0: 资，这个月没有。
1: 这个月你看，小孩中考、高考、期末考试，谁能去旅行啊？
0: 对，
1: 对，大家，大家，你们广问，你们广问，你们又不来，
0: 这也是一个问题。
1: 对，
0: 嗯，
1: 所以就是我们六月份基本上没有什么安排，因为六月份的小孩，你看都要赶着期末考试、期中考试，然后中考、高考，没有什么时间。
0: 嗯，
1: 对，我们下个月有，下个月去贵州。
0: 对，
1: 因为你贵州就很凉快。
0: 我们的暑期的行程，贵州是一条线，然后还有成都、九寨、黄龙，还有这个三星堆博物馆，这是一条线。
1: 对，
0: 嗯，
1: 所以就是我们把贵州的这个行程给大家来说一下啊。好，来看一下啊，我们贵州的行程。
0: 贵州行程已经是发布了，已经这两天有不少朋友来咨询，我们也已经把具体的行程发给大家了
1: 啊。我们贵州的行程是一个6天5晚的旅行，出发时间是在7月8号。那第一天呢，我们是从合肥乘坐飞机到贵阳，到贵阳的时间呢大概是傍晚的5:40，然后我们到酒店以后，大家可以去逛一逛这个花果园网红街区、青云市集小吃，或者是东山四府看贵阳的夜景。第二天呢，我们去往的是亚洲第一大瀑布黄果树大瀑布，然后还有这个天星桥景区。然后第三天呢，我们去平塘以及荔波，大家都知道这个荔波小七孔啊，
0: 嗯，
1: 非常非常的这个美。然后我们在去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们还要去参观一下天眼，
0: 嗯，
1: 中国天眼，世界上最大单口径的射电望远镜。但是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要是跟我们去参观这个 FAST 的天眼的时候，在下车的时候，咱们的手机、电子手表，类似于这种电子类的设备，需要全部的放在车上。不是说不能让您拍，是因为它那边可能会对咱们的电子产品造成
0: 干扰和影响。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其实为了大家的考虑哦。
1: 所以如果到那个景区里边去买东西啊，什么东西的，你把你手机也不在，尽量带上现金哦。哇，这个有点难哦。
0: 嗯。
1: 第四天呢，就然后到这个第四天呢，我们早饭以后呢，我们去前往荔波小七孔，
0: 嗯，
1: 游览小七孔古桥、拉雅瀑布、水上森林，然后还有卧龙潭等景点。下午我们去到的是千户苗寨，
0: 嗯。
1: 那千户苗寨呢，是目前中国最大的苗族聚集村寨。晚上我们是入住在这个千户苗寨里边的，你可以在这个夜里边，你自己在这个千户苗寨里边逛一逛啊，拍一拍这个苗族的这种旅拍呀、
0: 嗯。
1: 然后第五天早上，我们在这个苗寨醒来以后呢，我们在当天呢会有一个户外的烧烤溯溪的活动，
0: 嗯，
1: 然后让大家感受这样的一个轻松自在的时光。那下午我们返回贵阳。那第六天呢，我们在贵阳，我们会在吃完早饭好好这个休息一下呢，我们会参观这贵阳的地标贾秀楼及周边的景点，然后我们就会送大家到机场返回合肥，然后到达合肥以后，我们把大家再接回蚌埠，整个行程就结束啦，
0: 就完美结束了。是的，所以我们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呢，大家这个费用当中也是包含从蚌埠去到合肥机场以及从合肥机场返回蚌埠这一段的路程的费用啊，我们都是包含在内的，大家可以放心。
1: 对，有朋友说咱们的这个价格略高一些，但是朋友请你看一看最近这个合肥往返贵阳的这个机票啊。
0: 对呀、啊，看看我们包含的内容啊。
1: 对啊，
0: 对，然后你再做比较。
1: 对，你因为你不看项目，你直接说我价格高，
0: 那确实高，你光看数字确实高。
1: 对，但是你要自己前往贵州，你不自己也得去，
0: 你这些费用还能就不花了吗？
1: 你还能
0: 对吧，
1: 不坐飞机了吗？
0: 不可能啊，怎么徒步去 啊
1: 急速前往贵州，
0: 好家伙。
1: 对，然后呢，因为我们这个价格呢是含机票的价格啊、所以呢这个大家也知道暑期期间你说这个价格多便宜，哪个景区都不现实。
0: 嗯，
1: 贵阳是4900，4900。那如果说您带的孩子是学生，甭管是，这个幼儿园的、小学的、初中的、高中的、大学的，然后呢都能够享受370块钱的优惠。
0: 嗯，
1: 65岁以上的老年朋友，
0: 嗯，
1: 也能够在490的基础上再享受370块钱的优惠。
0: 是，所以我们一般的这个价格呢都是在基础之上做减法的啊、哦。
1: 你那个小孩哥，我不知道你的小孩哥是多大哈，

0: 比如说你家小孩就是小学生初中生，就直接减370。如果真的就是抱怀的，比如说1岁2岁的这样子的，那咱们的这个还得要再具体的来减一下。如果是那种1岁多的那种小朋友，那价格会更便宜一些。小学生就在4900的基础上减370。
1: 对，就是这样算的哦。
0: 对，
1: 贵阳的那个机场你说是龙洞堡是吧？龙洞堡国际机场，
0: 贵阳6天5晚，6天5晚4900，小朋友再减370块钱。对，如果你是我们的听众，如果你是我们的听众来找到我跟新词，给俺们俩给我优惠了。看俺们聊的怎么样吧，哥好。对，你要比如说就说，哎，阿祖你，我觉得你人太帅了。我搞死，我给你搞点优惠出来。
1: 然后有朋友说啊，你们这个团多少人？
0: 最多30人。
1: 最多
0: 25到30人。
1: 最多30人，了得了。
0: 25到30人，
1: 不会再多了。
0: 对，多了就也讲真的，多了没有什么太大意义，而且我们是自成团的。
1: 对，
0: 自成团的，对。
1: 对，我们不跟别人拼团，所以就是讲者每次报名
0: 没有购物点，
1: 我们压力怪大的。
0: 没有购物点。对，这个大家放心，没有购物的，不会一天带你去两个购物点，待一个购物点待3个小时，买不买东西。
1: 主要主持人自己也没有这样的购物欲望，也没有这样的购买力。
0: 对，都是蚌埠人，我们这一团去的都是我们的听众。
1: 要不就是听众的家人。
0: 对，这点您放心。所以我们是一个在整个的旅行过程当中不会、就是、
1: 我们非常具有凝聚力和团结性，
0: 而且上车的都是欢歌笑语的，
1: 是
0: 一路上都是唱歌的，没有自费项目啊。不，我不知道你指的这个自费项目是什么，就
1: 是
0: 说是
1: 自己额外消费的项目，
0: 硬逼着你，硬逼着你去自费消费，就不自费就不走的那种。没有。没有。但是呢，因为有的地方啊，比如说
1: 它有一些什么体验项目，可能
0: 那景区里边有那种体验项目，
1: 那
0: 你
1: 又想
0: 你自己要体验，
1: 那你想体验，那就属于你的自费项目。
0: 对，我们
1: 行程当中没有需要大家再去自费花的什么东西了。
0: 对。
1: 就比如说，你看我就自从去年我们去了那个傩戏，去看了傩戏、然后去拍了旅拍之后、但凡去到这样的地方我都想去拍个旅拍。
0: 对，
1: 那这能算是我自费项目吗？算，但是我们行程里面的吗？不是。
0: 对，
1: 明白了吧？是这个意思。
0: 就他的这个费用，我们会，如果你回头你加我，
1: 你收到行程的时候你就能看到具体的介绍了
0: 啊。费用是什么？像比如说你不可能到景区你不给我买门票，我自己买吧。
1: 或者不给我买那个景脚册
0: 啊？不会，我们这是含在里边的。但是比如说哈，你到那个水，到那水里面有那种小船，你非得要坐那个船。
1: 我想坐一下那个，对，在船上苗寨里穿行。
0: 对，那个就是你自己的选择，那
1: 是你的自费项目了，
0: 那是你的自费项目啊。
1: 对，所以你看你这个自费项目你是怎么理解的？别因为我们理解的不同造成的这个差异。
0: 你看，比如说我们到荔波小七孔，我们这个里边呢就含这个电瓶车及保险，每人是50块钱，我们这个就是含在内的。对，含在内的。但我们不含什么呢？这个游船的费用是每个人30，因为这个有人愿意坐，有人不愿意坐。对，你要是愿意坐的话呢，
1: 你就自己再掏钱，
0: 你就自己再掏钱。
1: 所以就基本上我们是把必须要支出的硬支出都包含在内。
0: 对，
1: 其他的就是自选项的话，那你就去了之后你自己再决定。
0: 对，
1: 嗯，
0: 这个东西就是你可以去，你也可以不去，但是大部分的这个费用呢，我们都已经给，就是，怎么说呢？自费这个事情呢，我觉得算是锦上添花。对，
1: 我们的时间是7月8号出发，然后呢7月13号返回，6天5晚的时间。
0: 是这样子的，你要是不是在这一天的话，整个七月你可以看一下合肥往返贵州的
1: 机票价格。
0: 这个就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个4900的这个费用能裹住的。
1: 你看完之后你就会觉得这个时间一点也不尴尬，而且是这个月份当中最巧妙的时间了。
0: 最巧妙的时间，而且这个机票的价格是目前为止我们最可控的。如果机票价格太高了，比如说要将近3000块钱的机票了，就来回往返基本上都在1500块钱左右，我想真的不至于，就是有点高了。我带大家去，我自己都觉得价格会有点高，因为现在这个机票的价格已经是费用比较高了，因为大家这个挣钱都不是

0: 特别容易。
1: 嗯，
0: 对，你说你把这个机票的这个价格弄到这么高，因为暑假又想出行，那对，那个就是我们就是出门的话，我们还是要算经济账的。
1: 嗯，
0: 我们是要算经济账的。当然了，您这个又有闲又有钱的，那
1: 另当别论。
0: 您随意，
1: 你随意。
0: 对，您随意。对，这个我们
1: 是这样考虑。所以我们既然带大家出去的话，我们要综合各方面的因素。
0: 对，您想到的、你想不到的，我们都要考虑到。
1: 对，还有大家最关注的价格的问题，那我们就要考虑在裹得住我们的成本，然后我们能够给大家提供我们能给到的最优质的服务之外，然后还要尽可能的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
0: 我只能这样讲。跟我们价格一样的服务没我们好，我就敢吹这个牛。
1: 嗯，
0: 有什么气你要有什么气，我先帮你出。
1: 嗯，
0: 我的意思是说有什么问题我先帮你干。
1: 嗯，
0: 我天天早上都是，我们每次出去我们睡得比人家晚，起得比人家早。
1: 嗯，
0: 带孩子抬行李的，
1: 就大家是去玩的，而我们不。
0: 对，而且
1: 真是这样。
0: 你们出去旅行的话可能怕容易踩坑。
1: 嗯，
0: 对，就我们出去的时候也发生过一些让人不尽如人意的事情，但是我们绝对是第一时间，我们想办法，不推诿不扯皮，
1: 嗯，
0: 第一时间就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坚决不把这个东西带回来。
1: 嗯，
0: 这个我没讲错吧？
1: 没讲错，
0: 对吧？
1: 对，
0: 对，因为旅游容易踩坑，我说句真心话，旅游是容易踩坑的。好，你想了解我们的行程的话，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
1: 是
0: 有朋友说贵州机票价格不高，高速通行费是全国最高的，卡车每公里费用5块多。你可以看一下，我不知道你讲的这个不高是怎么比哈，就是你要是说，我只能说在
1: 非高峰期的时候，
0: 我只能说暑假期间
1: 吧，
0: 我们这一天是最便宜的。
1: 嗯，
0: 对，你说暑假不涨价，哎，为什么成都现在行程出不来？
1: 就是因为
0: 航司现在把机票不愿意放。
1: 他也觉得之前那个价格的时候便宜了。
0: 对，周建武大，因为周建武大叔是跟我们一起出去过很多次的。
1: 嗯，
0: 他自己都说跟我们俩出去放心。
1: 嗯，
0: 至少不会踩坑。
1: 嗯，
0: 也不能说不踩坑吧，因为我带大家走出去玩，我迷路过。住的是全程都是四钻的酒店。
1: 嗯，
0: 这点您放心，我们在住宿方面是
1: 很住宿方面吃的方面我们的品质都很高。
0: 对，
1: 嗯，
0: 但是如果是到当地的情况之下，因为当地每个地方的那个基础环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上次去甘南、
1: 嗯、
0: 就那个甘南，它整个的那个经济环境决定了它的哪怕是当地最好的酒店了，
1: 顶顶顶顶的，
0: 对，你都没有办法跟内陆
1: 北上广深的比。
0: 对，这个东西我们只能说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已经让大家住到绝对是最好的，这点您放心。
1: 嗯，
0: 对，包括我们上次去北京，人家住北京住哪儿，都住五环开外。
1: 嗯，
0: 我们住在二环跟三环的交界处。
1: 嗯
0: 嗯，而且我们的费用跟大家的费用是一样的。
1: 嗯，
0: 就说到了，就是你跟我们出去这点你大可放心，因为我们是蹦蹦是新闻传媒中心出去的活动，我们不是说啊我们是旅行社啊，
1: 或者是哪一个什么什么组织的呀。
0: 对，我就想证明这一次生意，反正我也不指望你回头了，我们来的都是回头客。
1: 嗯，
0: 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那不是我们的作风。
1: 对，所以也感谢大家能够给予我们这样的一份信任吧，因为毕竟现在其实选择旅行产品的这个方式和路径也挺多的。
0: 对，
1: 有的像是什么一些叔叔阿姨们参加的
0: 99块钱旅行团，
1: 还或者那种什么今年这个徒步协会搞一个，明年钓鱼协会搞一个，
0: 对，
1: 后天什么什么围棋协会搞一个等等，可能都有，就是各种那种信团体的组织搞的这样的一些旅游项目也都有。但是呢相对来说呢，我们是把这个当成一个项目来做。
0: 对，
1: 首先我们为了保证能够持续下去，所以每一次每一趟我跟阿祖带队的出行，我们都会更加注意一些细节，尽量能够给大家提供出能够让大家满意的服务。
0: 有朋友说爬山吗？其实在贵州这次没有什么山可以爬，因为它基本上都是在那个已经到山里边了，

0: 基本上都是那种比较上下缓坡的这种路，但是你要说不走路更现实，不现实。
1: 嗯，
0: 对，就真是你要说走路的话，他不走路那也不现实。
1: 嗯，去漂流也不错。
0: 我们有，
1: 我们在七八月份的时候会有漂流。
0: 现在水还是有点凉。
1: 对，现在还有点凉，山里水凉啊。对，所以我们是准备到七八月份的时候，
0: 七月底八月初才会安排大家去到那个金刚台去漂流。
1: 对，
0: 因为金刚台漂流是我们每年暑假都会安排的这个活动，大家热情也比较高，而且讲真的哈，漂的也比较有意思。
1: 嗯，
0: 惊险刺激然后反正都有。现在就是这几年它的这个设施的这个配备的这个设施的
1: 也在逐渐完善，
0: 也在逐渐完善，也比较好。就是我们其实一天就可以来回了。
1: 嗯，
0: 早上去，中午到，下午飘，晚上回。
1: 嗯，
0: 就
1: 是这样的一个，
0: 就非常之紧凑。
1: 因为你从上到下飘下来，加上你洗澡，2个小时足够了。
0: 对对对对，
1: 足够足。就是你哪怕就女生洗澡就比较收拾比较费劲儿嘛，还得洗头发，对吧？
0: 是，
1: 你折腾吹头发，基本上也够了。
0: 嗯。
1: 九十月份，
0: 我们先把暑假的给
1: 对，我们先把暑假的弄完吧，好说。
0: 对，说
1: 你这个
0: 去贵州、去成都，
1: 这个下半年的行程已经开始提前安排上了。
0: 对，好，那如果你想了解我们的这次贵州之旅的话，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
1: 嗯。
2: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安徽省首批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蚌埠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建院70年来，坚持以患者为中心，致力于建成患者满意、员工满意、社会满意、技术精湛、服务温馨、和谐人文的现代化医院。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接下来这里是紫安蹦蹦，今天的户外温度还是比较高的。那今天的最高温度可能会来到34度，而此时此刻户外已经有28度的时间了哈，28度的这个温度了，而且今天的这个防晒就是紫外线强度也是非常强的，也就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注意防晒。8点钟到下午5点是咱们一天当中的这个
1: 高温时间段哦，
0: 防晒的这个紫外线强度最强的一个时间段啊、哦。
1: 是。所以关于我们贵州旅行的这个时间，包括你还有哪些问题哈、啊，也欢迎大家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蹦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然后回复3个数字666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来详细的咨询了解，都可以啊。
0: 是。好，我们接着来说一个新闻哈，那就是在前段时间，湖南省石门县遭遇强降水，一名村干部连续多日坚持抗洪救灾一线，然后就是坚持在这个一线上，然后上门叫应、通知转移、安置群众、运送物资，让很多的网友都很动容。但就在这个时候，
1: 出现了一个不和谐的声音，
0: 因为这位这个女干部哈，她带了一个似乎是金色的耳坠。
1: 然后呢就有极个别网友啊就在接受采访时的、这个、
0: 就接受这个评论，看到视频的评论，
1: 看到这个评论啊
0: 就发表了一些很让人讨厌的言论。
1: 然后
0: 因为那耳环给有2两重啊。

0: 一些这种转变舆论风向的那种声音啊。
1: 胡同的农村妇女可戴不起假环。
0: 你搁这个地方做面子工程，你不都把耳环卷了，卷给那些跟绑住的人更感动人。
1: 这样的一些贬低嘲讽类的言论哈，
0: 明显是干扰了抗洪救灾的工作，影响也非常恶劣。
1: 公安网安部门是迅速出动，你们别以为你们这种乱发评论的还找不到你哦。
0: 迅速针对这样的一个网暴行为查处了15起。
1: 嗯，
0: 对于秦某某男44岁、魏某某男45岁等依法进行了行政处罚。
1: 啊，我想怎么就这两个人的，就这个年纪的人，就天天才没事干了，我感觉。
0: 那不就这个年纪的人没有事干吗？
1: 哎，我想句真心话哈，人家首先人家那个耳环不是金的，人家自己在网上买的。
0: 不是，就算是金的怎么了？
1: 对，就是
0: 工作这么长时间的，再
1: 买个金耳环，
0: 再娶女干部，他就买个二两的，怎么了呢？
1: 那二两的耳朵怕撑不住吧？就是在咱们中国哈，很多的这个女性，上年纪的女性啊，都有戴金戒指、金耳环的习惯啊。怎么着呢？你们家人是没有戴过吗？
0: 就他戴了，怎么了呢？跟他就是为百姓就是贡献力量，然后一心扑在现在最重要的救灾的工作当中，有什么关系呢？
1: 对，这两个事情他也能联想到一起。我讲真的，你们这样的人，
0: 他如果因为他在比如说救灾的过程当中，因为老那个耳环影响了整个工作救灾的工作的进度，你批评他两句我也都能理解，但人家没有呀。
1: 人家非常认真的
0: 作为一个
1: 坚守在一线。
0: 怎么你就是为什么首先这个事情我觉得对于女性就有刻板印象，还有就是对于女干部的刻板印象更加甚至。
1: 对，有朋友说罚得好，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0: 那我就觉得男的都应该长成张凌赫那样，你算怎么回事？
1: 对呀、
0: 啊
1: 他怎么回事啊？
0: 你的这个行为，你的长相，你的言论，哪一点能够代表当代的优秀男性？
1: 被抓的这两个人40多岁了，在家里面
0: 不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做一个好的榜样，
1: 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
0: 就知道在网络端悄悄咪咪的蛐蛐别人。
1: 对，
0: 你做点中国男性优质男性该做的这个行为，做这样的事儿吧，好吧。
1: 真的是，
0: 你有本事把你这个唇枪舌战的能力你在抗灾救灾的一线上施展施展呀。
1: 对啊，你帮帮忙啊。
0: 对呀、啊，
1: 那光他妈噼啪打字算什么英雄啊？真是
0: 说人家戴耳环碍你事儿了。
1: 对呀、啊。柳絮纷飞说啊，网络不是法外之地，那些带着恶意网暴他人的键盘侠就该接受到法律的制裁。我强烈的赞同，强烈的建议就是早日立法。
0: 所以啊，就是有很多的这种，
1: 不是说不给评论，但是我觉得得要是客观的、公正的，你或者是你不能带着恶意的。
0: 这种网络喷子就应该多多的在
1: 脏贼。
0: 对，就应该在现如今对于网络世界我们也在加强监管的过程当中，树立一些反面的典型，让一些人引以为戒。你不把关注点放在他日夜不停连轴转，
1: 对，
0: 运送物资，上
1: 故意看不到人家的这些的付出，你盯着人家耳环在那看，
0: 可能因为他没有，所以他有点眼馋。
1: 你给你的母亲，给你的爱人买个金耳环不行吗？
0: 他肯定不会买的，他不买的理由也是买那干什么？为老百姓做点真实事情才是真的。那两就应该，俺们就不买了。你有的你也拿出来，俺们给拍了捐了。
1: 他先把他自己手机捐出来吧，好不好？
0: 这闲的疼。这个时候的重点不应该放在百姓的安置上吗？
1: 啊、
0: 安全上吗？
1: 因为有的人他就比较那个让人讨厌。
0: 人家这当然这个村支书的这个话也很质朴。然后我那天戴什么也不是，我那天戴的也不是什么金耳环，就平常戴了一个便宜的耳环。对于自己平常的穿搭，你从视频当中、画面当中的一些呈现哈，也是一个无暇顾及这个穿搭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1: 嗯，
0: 对。
1: 我跟你说，你俩应该换个位置，我们俩应该在镜头前是吗？离镜头更近一点。
0: 然后也来个那个什么。

0: 呢，大家选择 SPF 30，然后呢PA 三个加的就可以了。如果您是有户外运动、旅行、海边暴晒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呢，那你就选 SPF 50加 PA 四个加的高倍防水防害的一些防晒品。对，然后呢还是要还有几点要提醒大家是什么， UVA 这个东西紫外线它全年都会存在，它不是说秋冬就没有了，或者是说阴天就没有了，不是的，它的 UVA 是可以穿透云层和玻璃的。
1: 嗯，
0: 像阿祖那周末遇到这种情况，虽然是坐在车里头顶也有玻璃，但是那两小时紫外线可是结结实实的晒在头上。
1: 哎，你别这样讲哈，你别这样讲
0: 晒在身上的啊，
1: 人家那个天幕的那个玻璃的紫外线阻隔率，
0: 它有阻隔率
1: 99.99%。对，
0: 嗯，那还是有0.001%。
1: 那你反正打个伞。
0: 但是晒在身上的体感的这个不舒服的感受是存在的。
1: 是，阿信说前段时间我去塞班岛玩，导游都让我们喷 SPF 100加的，将我们的50加在这不管你，那肯定是啊，
0: 那是啊。
1: 你在塞班那个地方，塞班。
0: 对，大家去海岛这样的一些地方，这个防晒指数啊，就在你肤质能承受范围内选高一点。
1: 但是 SPF 100的，我想真的对皮肤的负担也挺重的，记得一定要用防，一定要
0: 用
1: 卸妆油。
0: 对，要用卸妆油，同时你做好一些硬防晒的工作吧。
1: 对，
0: 就是哪怕你涂了防晒，能用什么，能打伞就打伞，
1: 对，
0: 能躲一躲就躲一躲。
1: 是，
0: 还有就是防晒一定要足量才有效果啊。
1: 嗯，
0: 如果全脸的话，一枚硬币大小的量，涂太少等于零，再贵它都没用。
1: 是，
0: 还有就是防晒成膜之后哈，有效最佳有效期大概也就2-3个小时。
1: 嗯，
0: 如果你户外出汗出油沾水的话，这个防晒膜又会快速失效，所以如果你是暴晒的环境的话，2-3小时一定要记得补涂。嗯，还有一点就是要提醒大家的是，特别是女生啊，就是出门的时候又需要妆造完全，又需要防晒到位，混用护肤品容易搓泥。啊，你搓完泥了之后，你就怪防晒不好，防晒说我不背这锅。
1: 好，有朋友问什么时候去贵州？7月8号。7月8号
0: 出发，13号返程，一共是6天5晚。
1: 嗯。6天5晚，7月8号。如果你想了解行程的话，可以给我们发私信，把您的微信留下来啊。
0: 是
1: 啊，
0: 我们会把这个具体的行程发给大家，
1: 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里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
0: 嗯，
1: 对，就必须得物理防晒哦。
0: 是，同时我们再来给大家预告一下哈，在6月4号的24时，我们将迎来国内成品油价格的一个调整窗口。那经过前6个工作日的统计，预计这一次按照目前跌幅来算哈，预计下调每吨510，汽柴油价格会每升下降3.9到4.6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可以啊，这次
0: 下降的幅度大体应该是确定了，
1: 就是挺好的，就是大家终于能够让油价
0: 稍微回一回了，
1: 一箱油便宜个14-15块钱。
0: 对对对，
1: 也行啊。
0: 嗯，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啊，就是平常你加油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的习惯是什么样子的啊。如果你频繁在提示灯亮起的时候加油，这样的一个习惯可能会更加容易损害车辆的部件，埋下安全隐患。因为如果你剩的油量较少，油泵就得不到很好的冷却，长期下来的话呢，就会造成损耗，可能导致车辆没有办法启动。如果经常利用油箱底部的油运转的话呢，那么滤网和抽水机都有可能被沉淀物所堵塞，修理起来那可比加油要贵多了。所以大家就是尽量不差不多就是不要等到它亮了红灯的时候再加油，要有一定的提前量。
1: 如果实在是觉得加油太贵了，考虑考虑换新能源车嘛。
0: 嗯，
1: 不过现在油车是整体都便宜。
0: 嗯，油车整体的价格是下来的。
1: 对，
0: 但电车的价格还需要再等观望观望吧。
1: 你得买那个30-40万的。
0: 你可以等，对，在你的那个看中的车型基础之上，你也可以等一等，比如说这种比较大的一些金九银十的时候。
1: 我跟你讲啊，就这个新能源车啊，朋友们，它是一个就存在一个这样的情况。
0: 嗯，
1: 它每年啊，它都会出很多的那个新款，然后你就会感觉到你被这个品牌方啊就给背刺了。
0: 嗯，
1: 比如说前段时间啊，这个我自己的这个品牌，他最近搞了一个什么活动呢，就是他们的一个智驾普及，就普及非常广。
0: 嗯，
1: 然后刚买了车的人可能就没考虑。

0: 有点受伤了，
1: 对，就受伤了，
0: 嗯，
1: 你就没办法了。所以我买完车了之后的一年半年大半年以后，就是又出了一个新款，我感觉我也被刺了。就新能源车它的这个更新迭代的速度会特别快，
0: 是，
1: 对，所以呢，就是你如果你要买新能源车的话，就是你得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的预期。
0: 嗯，
1: 对，
0: 你要能够接受这种更新哦。
1: 对，这个反正我觉得就是普通的燃油车跟新能源车在这件事情上面的就两个需要自己去权衡的地方。
0: 嗯，
1: 有朋友说70岁可以跟你们去贵州吗？可以，
0: 你身体情况健康，
1: 对，
0: 没问题。
1: 但是前提是就咱这个腿脚得好一点，你比如说有基础疾病都没关系啊。
0: 嗯，
1: 对，反正就是咱吃药控制啊什么的都行，
0: 就是高血压呀，这样高血脂啊，通过药控制的都没问题哦。
1: 但如果腿脚不好的话，因为你毕竟是旅行嘛，你多少都会要走一些路的。
0: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本周即将到来的中高考的事情哈。
1: 嗯，
0: 那像是在昨天的时候呢，像是固镇公安也对于中高考期间对于部分路段也实施了一个交通管制。
1: 嗯，
0: 那比如说是在这个固镇的这个一中的新校区、二中的校区，还有三中考点、实验中学、四中考点都有相应的路段。嗯，会有临时管制的情况，大家也一定要提前来了解管制的信息，规划好您的这个出行的路线，哎，以免因为这个路线的不熟悉而影响了大家到达考点的时间，再影响考试，那就不好了。
1: 那本周将会迎来2026年的全国高考。
0: 那我们呢，这个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呢，也会有爱心助考的行动。在这个各考点周边也有这个爱心的助考点，然后呢能够为大家提供一些便利。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那么就是这个暑期的这个出行的问题啊。从6月5号开始，多个航空公司通知，从6月5号开始，成人旅客的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收取燃油附加费是150块钱，800公里及以下的收取燃油附加费是80块钱，相较于之前呢，降低了20块钱和10块钱。
0: 嗯，
1: 就是多少，反正让大家，来回便宜的钱，反正够买个单程的机场大巴的，
0: 对，
1: 机场大巴的费用啊。然后因为今年的这个中东局势的问题，所以导致、这个、
0: 油价上涨，
1: 然后航空燃油啊，
0: 嗯，
1: 机场燃油费啊，
0: 嗯，
1: 反正各方面成本都高，所以今年坐飞机的这个价格都会贵一些啊。
0: 嗯，
1: 而且就今年比如说爱达魔都号、海洋光谱号，今年暑假的费用也不会便宜。
0: 对，
1: 暑假出行你别指望就是能特别便宜，反正自驾游可能要好一些。对，自驾要好一些。
0: 那要看你去到什么地方吧，如果你是开燃油车自驾的话，那也不便宜吧，
1: 就是反正费心一点。
0: 对，
1: 你要是会操心的话，你自驾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对，你可能觉得到哪儿想停哪儿停哪儿，这是对于你来说的便利，但如果你不想操心，
1: 嗯，
0: 那可能这种方式就不太适合你。
1: 嗯，
0: 对，是这个问题。而且像我昨天刷到就是有去重庆旅行的朋友，就真的不太建议你自驾去。嗯，都不是说其他的问题啊，
1: 五帝魔幻城市容易迷路吧？
0: 对，现在五帝八帝，你跟别人、
1: 八帝了
0: 啊！现在八帝就是你从你认为的一楼这个出口平台出来之后，嗯、你发现你的脚下，你望下去还有10好几层楼呢，到底哪里是一楼？
1: 我没去过重庆哈，我不是特别的清楚。
0: 甚至之前看到有朋友说，那个大家到达重庆之后，当某地图，我们经常使用的某地图之一就是G 开头的那个拼音的那个地图啊，然后检测到你在重庆位置之后，它直接摆烂了。
1: 嗯，
0: 说目前监测到你已经在重庆市，然后那个什么由于怎么路况性，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 B 开头的那家地图 APP。它是八D 立体魔幻式的地图，你真是如果 包括那个黄色法拉利的司机也会问你，你是听导航的还是听我的？
1: 我听司机的。
0: 你一定要听司机的。
1: 对，
0: 他带你走的路线是导航都不知道的路线。
1: 因为我曾经看过一个视频，就是说去重庆旅行，他走，突然他钻到一个停车场里边去了。
0: 啊，对对对，就是走要钻到停车场里，在重庆是目前啊，应该是全国唯一一个拥有电梯轿车电梯的一个城市。
1: 然后他进了停车场以
0: 后
1: 又三钻四钻的，然后
0: 对，那都不是停车场，那真是隧道。
1: 对，
0: 有机会带大家去打卡一下，我们也去体验一下这个魔幻八地城市的魅力。
1: 有朋友问，今年暑假我们的主播带你去旅行都去哪些地方啊？然后像是目前定下来的是贵州。
0: 嗯，
1: 像是四川呢也要去，但是目前四川的
0: 价格还没有
1: 定下来，因为航司并没有把机票的这个价格给放出来，因为我们像团队的话呢，这个机票它没有放出来。然后还有广西，那今年我们去到的地方呢都在西南片区，相对来说呢更加的凉快一些，也是希望在暑假的时候大家出行减少一些就是痛苦。有朋友问我们为什么不去北京，北京人太多了，人又多，天又热，你到时候你肯定是不舒服的，就啃头晒，哪怕你防晒做得特别的好，就是它这个防晒这温度又高，你涂防晒霜它容易花，你裹厚了吧你又热，你说你要是在故宫里边待下午待三个小时，你让你给难受，
0: 那是。所以就是我们也是考虑到诸多因素哈，才制定了这两条出行的路线。
1: 嗯，
0: 但是大家如果有其他方面的旅行目的地也可以来咨询哈，我们可以帮你安排。但我们主力给大家说到的一些旅行线路，就是我们会亲自带队的，跟大家一块儿去的。
1: 嗯，
0: 对，全力为大家做好保驾护航工作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来选择我们。嗯，好，就结尾结束之前啊，再来跟大家说一下防晒必不可少。所以在今天我们完美甄选商城当中给大家链接分享到的是气垫配防晒加基础打底的这样的一个套盒套装啊。
1: 嗯，
0: 那不管你是干皮混合混干的肤质的朋友们哈，如果你有这种上妆卡粉底妆不服帖的困扰，你就可以试一试 YSL 的粉气垫。
1: 嗯，
0: 用它呢能够让你的毛孔和暗沉瞬间隐形，皮肤自然透露出高级的水光感，夏天补妆也不会有假白的压力，相当省心。这次为大家拿到的是618的广播专属福利，买 YSL 的气垫12克的正装送两件海蓝之谜的防晒20毫升，还有两瓶新版的精粹水30毫升，等于是花一份钱你把顶级的打底防晒底妆全部都搞定了。那官网一个气垫就要4-500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备货40套，每一套都是一个大牌小一个那个大牌的正装气垫，一个两个小样的防晒，两个小样的精粹水。色号的话呢，如果你是皮肤比较白皙的朋友可以选择 B10 的气垫色号，如果你是自然肌的姐妹们呢可以选择 B20 的色号。那我们承诺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给大家预谋险，让你下单无风险。同时关注啊，一定要关注蹦蹦广播，发送数字2看到链接之后下这个记得添加客服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到手。那这一整套组气垫加小那个防晒小样加精粹水小样的组合只要269。
1: 好，早间的8:4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还有参与。
0: 嗯，那我们明早节目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安徽省首批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蚌埠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建院70年来，坚持以患者为中心，致力于建成患者满意、员工满意、社会满意、技术精湛、服务温馨、和谐人文的现代化医院。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嗨，大家好。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步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步步工艺美术学校和原步步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

0: 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 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将3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将3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0: 说不是神经病，
1: 这不是神经病，是好美好美的理想哦。
0: 哦，承认吧，你就是个神经病，
1: 你才是神经病，
0: 你是神经病，
1: 神经病。

0: 到小朋友怎么办？就算砸不到小朋友，砸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吧。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2: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0: 俏皮的短发，阳光的笑容，还有高挑纤瘦的身材，以及这清新的嗓音，这是很多80后心目当中永远的玉女歌手梁咏琪。她所演唱的一首《口香糖》，开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岁月如歌的音乐旅程。我是甘露，向你问好。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刚刚这首《口香糖》的词曲作者李思松，他重新来演唱当年写给梁咏琪的一首《新鲜》。
1: 坐在台阶脱了凉鞋，愉快的

李思松演唱的《新鲜》，当年写给梁咏琪的一首歌。李思松是李伟松的孪生弟弟，60年出生于新加坡，音乐创作人、制作人，他也曾经为很多的歌手写歌或者说制作过专辑，比方说1994年为张学友谱曲《我等到花儿也谢了》，2000年呢为孙燕姿制作专辑《我要的幸福》，2006年为蔡依林制作专辑《舞娘》，2015年为姚贝娜写《风光》等等。他的一些代表作呢有《天黑黑》《开始懂了》《我怀念的爱琴海》以及《柠檬草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他给蔡依林写的这首《柠檬草的味道》，我们听一听这酸酸甜甜的关于爱的味道。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林忆莲所带来的一首《前程》，这是1990年收录在林忆莲那张非常经典的专辑《都市触觉 Part 3》当中的一支歌曲。其实最早呢，这首歌是新加坡音乐人迪克利在1986年为黄莺莺创作的一支英文歌。后来呢，经过音乐人伦永亮重新编曲，将原本的 R&B 节奏改成了极具东方韵味的小调，并加入了二胡的点缀，才有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林忆莲演唱的版本。而周茂里的填词呢，以小马路还有叶涛等意象勾勒出了都市人对于往事的回望，而林忆莲的演唱呢，又把这样的一份回望唱得既有都市的摩登感，又有着江南水乡的缠绵。这首歌在当年呢，也是包揽了十大劲歌金曲和十大中文金曲两大奖项，也是成为了林忆莲从都市触觉系列迈向更艺术化表达的关键的转折点。岁月如歌，好歌继续，希望可以在万千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我是甘露，下面陪你听周杰伦《红尘客栈》。

说实话，真的是因为周杰伦和方文山联手打造了这样一系列的中国风作品，我才开始真正的喜欢上了周杰伦的音乐。他这个名字也可以说是21世纪能够把他的名字刻入到华语歌坛史册的一位非常伟大的歌手。那当然在上个世纪，邓丽君这个名字也同样耀眼夺目。岁月如歌，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邓丽君的《你怎么说》。

0: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圣罗兰的粉气垫，还有海蓝之谜的防晒20毫升的小样两支，以及海蓝之谜精粹水新版30毫升的小样两支。今天啊，这一些东西你拿到手只要299元。此刻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30元。生活当中干皮混干皮总卡粉底妆不服贴的姐妹，你真的呀可以试用一下这款圣罗兰的粉气垫，轻轻的拍那么几下，毛孔和暗沉就隐形了，皮肤自然透出高级的水光感，夏天补妆不假白也不厚重，相当省心。这次呢618咱们广播拿到了专属福利，买圣罗兰粉气垫12克的正装直接送你两件海蓝之谜的防晒20毫升，还有两瓶新版的精粹水30毫升装的，等于花一份钱把顶级的打底防晒底妆全搞定了。官网一个气垫呢就要400-500，今天在节目里面加赠4件大牌小样，一共到手只要299。色号呢任选 B10 冷白皮，体量通透 B20 自然色，百搭不挑皮，特别提醒限量只有40套。我们承诺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给你运费险。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2中3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岁月如歌，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进入到6月之后，炎热天气持续，本周30度+的高温是日常，今明后三天最高温度更是高达34度，提前感受到盛夏般的考验。公众需尽量的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出行，做好防晒防暑措施，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好在早晚时段气温适宜，较为温润舒爽，大家晨昏时段可以外出散散步，锻炼锻炼身体，居家注意合理的开启空调，风扇降温，适时的开窗通风。预计今天我市晴，气温较高，3到6号可能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4度，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4级。今晚到明天多云转晴，24到33度。明晚到后天多云，24到33度。
3: 时光

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1: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一首来自于郁可唯所带来的《茶汤》，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继续，我们听到一首中国风作品，这是来自王力宏所唱出的《心中的日月》。

岁月如歌，两首中国风作品啊，郁可唯的茶汤啊，那晚熬着老姜等一人归的世俗温暖，再到刚刚王力宏心中的日月，那片照亮心灵永恒不落的理想光芒。两首歌，一首贴着地，一首向着天，却都关于等待还有追寻。这大概就是音乐最奇妙的地方，它既能够安放我们的烟火日常，也能够托举我们的精神远方。岁月如歌，这个小时的尾声呢，和你听一首戴佩妮的《两难》。稍后一个小时回来，好歌继续，我们待会儿见。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3: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刚刚我们一起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张学友2001年所发行的专辑《热》当中所收录的一首《如果这都不算爱》，来自于伍佰谱曲的作品，其中包含了词作者李卓雄对于爱的思考还有困惑，如果眼前所遇见的是非爱情，那究竟是什么呢？多年以后，我想他依然能够让很多人在爱情当中有所困惑的人都感同身受吧。这里是岁月如歌，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也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这是张靓颖，如果这就是爱情。

如果这就是爱情，来自于张靓颖的演唱。2010年，由音乐人阿弟仔为他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而且在这首歌曲里面呢，张靓颖也做了一个很勇敢的选择，就是她放弃了标志性的海豚音，用一种略带沙哑的、更贴近说话的真声去演绎那份心碎。歌词呢也写得非常直白，而且很锋利。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你不需要讲理，我可以离去。他唱的是一种爱情里常见的不被选择，却给出了一种格外体面的去应对的方式。在当年的这首歌也是横扫了各大的音乐颁奖礼，成为了无数人在 KTV 里宣泄情绪的首选。因为他唱的不仅仅是一段感情了，更是一种在感情当中的成长还有顿悟。爱情里面没有绝对的公平，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如何有尊严的去离场。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这首歌我们来听郑秀文的《值得》。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2中、3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4: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有梦好甜蜜，这是胡彦斌和李彩桦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曲。我对于胡彦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的一些编曲，因为在一些音乐综艺节目里面看到他能够把很多老歌改出新的味道，很多老歌在他的重新编曲之下呢也焕发了新的生机。那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有梦好甜蜜》呢，也是一部国产动画片的主题曲，叫做有梦。那部动画片讲述的是一群热爱音乐的年轻人，叫做《我为歌狂》，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说实话，在那个动画片打架的年代，能有这么一首动画主题曲实属难得啊。它很安静，很温婉，好像是一场仲夏夜之梦。说到梦，其实在华语乐坛里的梦啊，我想总结一下，大概就是两种。一种呢是传奇里面所唱的那种想你时你在天边啊，这是一种情人梦。还有一种呢就是齐豫和潘越云所唱的那种梦，梦田里面所唱的种桃种李种春风，属于梦想的梦。

就是因为在人群当中多看了你一眼，来自于李健的创作还有演唱传奇。听他唱这首歌还是会想到多年前，应该是2010年吧，王菲穿着一条彩条裙子在春晚上演唱这首歌的样子。很难说是王菲让李健的歌曲让更多人所认识，还是李健的歌曲传奇让王菲继续着他的音乐传奇。我记得曾经看过一个采访，就是记者问李健说现在到哪儿都会有人问你王菲的事情吧，因为那是在王菲登上春晚的舞台唱了这首传奇之后。李健说，我不是那种需要炒作的歌手，我对自己的作品足够自信，我不需要炒作，我的歌也会有人喜欢，这是因为是王菲啊。如果换了别人我早就发脾气了。第一，我跟王菲关系特别好，她是一个很好的人，从来不说别人的不是。第二，王菲确实帮了我很多，但是她从来不会告诉你她帮了你。能够和有共同目标和有共同品味的朋友去合作，我觉得这才是在共同创作当中应该有的一种很好的默契和理念。那接下来在我们今天岁月如歌的尾声呢，我们要听一首歌，这首歌呢也是王菲的另一个好朋友所原唱的，李健也曾经翻唱过这首歌，是哪首呢？梦一场。对，我们今天岁月如歌的尾声，我们交给那英的演唱，听听她的这首梦一场。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2: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2: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

0: 人生感悟。
1: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0: 品味书香，
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世界很大，大到我们顾不过来，这世界很小，小到一本书就能装下，在书页间走走停停，总能遇见光芒。欢迎各位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松武。每天一本书，我们阅读远去的历史，也感受时代的脉搏。本期节目我们分享作家周宣孚的作品《大周表情》。陕西作家周宣孚这些年一直在河南和陕西两地采访写作，除了《多湾》《日进长安远》《芬芳》等作品之外，他还写了《像土地一样寂静》《回大周记》等文学作品。有人问他对故乡是什么样的情感，他回答说，其实我对故乡充满了歉疚，当我想起他，回到他身边的时候，都是对他有所需有所求，想从这里得到什么。比如我中年之后的写作，就想起来要回到故乡去采访和搜集素材。对于故乡，我们又能回报什么呢？应该好好反思自己，应该永远是那个初心不改的赤子。周宣孚一直认为，不是自己在写作，而是文学和故乡大地塑造了他。本期节目我们分享的周宣孚的这部作品，是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大周表情》。在这本书中，周宣孚讲述了自己的出生地河南省灵隐县台城镇大周村的故事。大周村是一个有着600多年历史、人口2000多人的村庄。周宣孚在大周村出生，度过了童年时光。近些年来，他多次重返魂牵梦萦的大周村，倾听、观察与采访，重新认识与感受这片熟悉而陌生的土地，捕捉它不为人知的热闹与冷清，聆听日常生活中的喧嚣之声，感受乡亲们沉默时的内心诉说，从而达到情感的共振。扑面的乡音与乡情，以及内在乡愁缠绕在作者的笔端，纤毫毕现地呈现出了农村巨变背后的世道人心和乡村表情。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周宣孚的非虚构作品《大周表情》。
1: 继回大周记后，作家周宣孚再次回到大周村，倾听与记录，感受与思考。大周村的一切依然鲜活生动，大周村人却命运各异。百岁老人、与村支书、自主创业者、丧偶的农妇、外出打工人，他们的人生际遇、喜怒哀乐，勾勒出大周表情，真实而真切，似触手可摸。作家笔下的大周村，新与旧，变与守，在这片土地上激烈交替和碰撞。大周村人从未停止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在大周这片厚重而温暖的土地上，绵绵瓜蝶生生不息，人民创造火热的生活，作家也由此寻找到了创作的富矿。

0: 大洲村，一个热乎乎的真实人间，既是中原乡村当下风貌的留影，也是中国广袤乡村的现实缩影。今晚我们分享周宣普的最新作品《大洲表情》。节目的开始，我们先请周宣普老师讲一讲这本书的创作情况。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作家周宣普。大家知道

道陕西是文学大省，尤其有着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优良传统。在十多年前，当我想书写一部厚重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时候，我就不由得想起了我出生的那片土地，就是我的家乡河南乡村，以及我家族我奶奶的一些故事。我觉得只有那里，只有那片土地能寄托我的文学梦想，于是我就不断地回乡搜集素材。就是在2006年、2007年开始，我不断地回到家乡然后开始写作多湾。多湾出版之后呢，我又写出了《日进长安远》和《芬芳》，由此将我自己的写作根据地定位在我的家乡。我虽然在那里只长到10岁就转学到了西安，但是故乡是一个人的血脉。我们有一种说法是童年决定人的一生，我觉得从写作这方面来说，只有将我的笔触伸向那里，感觉就会很有底气，有源源不断的素材向我走来，就是从感情上你一下子会接通它。那么我在上一本纪实文学《像土地一样寂静》中这本书也是写我的家乡大洲村。我在这本书中写到，村庄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安静圆润之所在，长大之后再回大洲，听到人们所说诸多事情，爱恨情仇鸡飞狗跳，像外面那个世界一样的复杂纷繁，我大为吃惊，怎么小的时候不知道呢？那时的人不做这些事吗？想必是那个成人世界对一个孩子隐瞒了这一切，只呈现给他慈祥与平静。上面这段语言就是我的上一本书里面写到的，这就是我的一种很微妙很奇怪的感觉，就是作为一个成年人在听到家乡的很多事情，就跟小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感到很吃惊，于是就得出了这种感悟。那么这就是我对村庄的印象，我认为我是一个被村庄保护起来的孩子，就是家乡和村庄正像是一个慈母，他就是把那些少儿不宜的东西统统给你过滤掉，只呈现给我安宁和平静。我们知道人的一生都受到童年的影响，那么我对家乡对村庄就一直是这种热爱的真切的感受，我力图写出它温暖美好的一面。这一点就是跟其他的农村走出来的作家不一样，比如说有一些在农村长大之后离开的作家，他写出那种土地的束缚，写出生活的严酷，而我是因为童年就离开家乡，我还没有来得及长大成人，还没有来得及感受到那个土地的束缚和农村生活的艰辛残酷的时候就离开了它，所以我就一直对家乡对村庄是这种很温暖的感觉。那么我就力图写出它温暖的美好的一面。但是呢，文学作品还应该有人性的复杂和生活的多样化，于是呢，作家的我又力图自己拨开这种温情脉脉的面纱，要写出更加广阔复杂的这个乡村面貌，就是不能因为是自己的家乡就去刻意的美化它、装扮它，甚至是矫饰它，我觉得不能这样子，而是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因为我们所说的真善美真是第一位的，所以我要写出真实的乡村现状我在书中写到，大洲人并不比其他地方更好，也不比其他地方更坏，它只是大地上一个小小的角落，而我的任务就是试图掀开一角，记录地球上的大洲村、平原上的大洲人。所以我认为不必歌颂，也无需鞭挞，如实呈现就是最大的热爱那么在这本书中，我详细地梳理了大洲村的来历，讲述了大约10位大洲人的故事，其中有百岁老人，有女村支书，有普通农民、自主创业者、丧偶的农妇和外出打工人等等，就是各行各业的人吧，他们的人

0: 生际遇和喜怒哀乐勾勒出了大周表情，绘成一幅鲜活的中国当代城乡画面。
1: 作者周宣璞，当代作家，出版长篇小说《多湾》《日进长安远》《芬芳》等多部，中短篇小说集《慢琴的四月》《隐藏的力量》等多部，纪实文学《像土地一样寂静》《回大周记》，散文集《已过万重山》，作品获得中国好书奖、中国女性文学奖、柳青文学奖、河南省五个一工程奖等多种奖项。

好，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阅读非虚构作品《大周表情》开篇的一段文字。汽车拐进即将成熟的玉米林，筑成高墙的新村路口，我的心忽悠下沉，回乡的喜悦被对逝者的哀思所取代。再次归来，已见不到大妮和大国，3年前我在村中深入生活时最熟悉的两个人，在2021年一年内因病先后离世了。正式的说法是英年早逝，大妮52岁，大国56岁。而如今这两个近邻的家里分别剩下了大妮的丈夫、儿子和大国的妻子小杰。来开门的小杰穿一条时尚合体的灰色花纹连衣裙，脚下一双尖头细跟黑皮鞋，刚冲了澡，洁净白皙，短发半干，若不开口说话，完全是一位大城市里颇有层次和实力的中年女性。招呼两声，进到厨房，关了门炒菜。吃饭时我问她，在自己家为何穿得像出席什么场合一样。她说，嗨，刚从地里回来，一身汗，两脚泥，估摸时间俺姑快到家了，赶快冲了澡，换衣服做饭，之前穿的一双凉鞋烂得塌拉不起来了，所以登上了一双皮鞋。我说，你的腿恢复得怎么样了？穿高跟鞋不影响吗？他说，没事儿，你看我还瘸吗？果然进门以来没有发现他走路显瘸。家是新家，前年秋天装修好的，一切设施跟城市没有区别，只是再也没有了大国的身影。不提大国是不可能的，小杰说，他要是活着，那不知道要怎么忙活呢，吃完晌午饭就支棱起来了，得跑出去好几回，往涛的超市里窜去几趟，安排人接你，安排晚饭，一个下午不得安生，得让全大周都知道俺姑要回来了。因他们的儿子周通暑期在外打工，于是我的这次返乡不再住在2楼毛墙毛地的售楼部，而是在1楼小杰家里驻扎下来。两室一厅的房子里，我俩一人一间。旅途劳顿，我不到10点钟就睡觉了。窗户开着，外面田野上吹来的风有一丝丝清凉。我很快睡着了，迷糊中听到小杰站在房间门口问我，姑，你热不热？热了到我屋里睡，有空调。我摆摆手继续睡。第二天他对几个娘们说，俺姑真是不怕热，我这边空调成夜吹，想让她过来跟我一个床凉快凉快。推开门见人家盖着薄被子睡着了。我说，小杰啊，你不能整夜吹空调，电费是一回事，对身体也不好。你睡前定时1-2个小时，停了之后屋子里也是凉的，能让你睡到天明呢。我在西安最热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小杰说，根本不

只要空调一关，我立马就醒，心里烦得没法，我就得这样成夜吹着，身上啥也不干，才能勉强睡两三个钟头，要不然根本睡不着。中年之后的小杰长期失眠，晚上能睡两三个小时就是万幸了，有时辗转一夜不能入睡，看手机直到凌晨四点，起床开车下地干活去，只能是这样熬上几天，换得一夜安睡。好好睡一觉那是真好啊，清晨起来眼都是亮的，干活有劲儿。我回去的那些日子，小杰每天喝中药调理，说是现在一种新式中药，不需要熬煮，一次一小包，玻璃杯里冲入开水，勺子搅一搅就喝，听起来就像是骗人的，喝了十几天也不见效，可600多块钱已经花了。为了有一个好的睡眠，小杰曾试过多种方法，核桃分心木、褪黑素都不顶用。有一天我说，最近睡眠不好，一夜才睡5-6个钟头。小杰一听火大了，诶，净说那气人的话，你一夜5-6个钟头，快顶我1星期睡的了。周大国是个能人，我在回大周记里写道，现在全大队所有2000多亩土地被大国和另一个腿有残疾的涛两人承包，再分转给别人。腿脚不好的大国脑子比别人的弯绕得要多得多，口才更是一流，就差能把死人说活了，据说一年下来不少挣钱。村里壮年人跑到外面打工挣辛苦钱，而家乡这一片方圆10几公里的平展展大地上，是大国和涛两个腿脚不灵便人的战场。兄弟两人哼哈二将，把土地再转包给王区的王永杰，王永杰把农业做成了产业，比他们挣得更多。还有一位姓尹的，不太涉及他们的土地承包，自己开加工厂，承揽大小工程，也是乡村里的精英，所以他们几位平时来往较为密切。王永杰有着高雅志趣，耕作经营之余读书写字绘画，钻研古物，又是外村人，所以不太与他们一起吃吃喝喝。而大国、涛、尹自称是大周的铁三角，新兴富裕阶层在物质生活得以解决之后，常常聚在一起喝酒打牌，寻找挣钱的新门道。大国的突然离世留给小杰的无疑是情感与物质的双重困扰。刚送走大国时，小杰曾在微信里给我说，根本接受不了，每天脑袋都是晕腾腾的，真是生不如死。现在谁说拿100万叫他回来，我毫不犹豫立马出去借钱去，感觉活着一点希望都没有。以前外圈的事我从不操心，只是跟着他掏劲儿。虽然这个人干不了啥活，看起来好像没啥用处，现在他一走才知道啥事儿都得需要他，这还不如去的是我呢。我问他，大国之前在外面的经济往来账务问题你都知道吗？一定要搞清楚，把握好，不要被人坑害了。小杰说，放心吧，顾他经手的事儿每一件我都知道，现在涛和尹也还是像从前那样真心待我，他们是多年的好哥们儿，不会有问题的。村里人都说，大国虽然短寿，但也算是成功的一生。作为一个先天病弱之人，本来找媳妇都是做梦，农村里总是有各种原因娶不上媳妇的人，本来就男多女少。改革开放后，女性又流向城市，多少长得排场亮堂、身体健康的小伙子都说不上媳妇。至于那些眼有点斜的、鼻子长得歪的、多一根或少一根手指头的，更是有自知之明，自觉站进乡村婚姻市场被淘汰的队伍里，命定的一身光棍儿。可周大国从

0: 小，腿细如麻杆，身形犹如豆芽，长大后怀揣残疾证明，若能找个残疾或者弱智的做媳妇，已经属于胜利了。而他竟然胆大包天，异想天开，去追求小他三岁健全美丽出挑的小杰，而又竟然追求成功，这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乡村简直是天外传奇。我们试图分析，大国这一壮举是在向命运和生活发出挑战，他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反而最坏结果已经摆在那里，就算是失败他也不损失什么。而作为小杰，何尝又不是赌上一把呢？一个农村姑娘，在改变农民身份进入城市无望的情况下，想要过更好的生活，在嫁一个正常普通按部就班的农村青年，和一个见多识广聪明机智家境富裕只是身体有点缺憾的人之间，她肯定是有过抉择和对比的。而她能勇敢地走出这一步，也算是有胆有识，当然更大可能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情师情书和大国的父母举全家之力的亲情围堵也起到了重大作用。人是感情动物，处一处就有感情了，追一追就会动心了，有时候死缠烂打也是一种办法。总之是周大国和他们全家最终拨动了小杰的心灵之弦。
1: 河南临颍县大周村，这是周玄普的故乡。这些年他经常回到这个熟悉的地方，倾听记录感受，通过讲述十余位村民的故事，描摹他们喜怒哀乐的表情，揭示新时代农民的精神实质，折射中原大地上的乡村经过萧条凋敝阵痛变革，必将迎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发展机遇与新生。周玄普说，不必歌颂，无实呈现就是最大的热爱，如此我才无愧于大周，无愧于写作。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水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

下午四点，晚上九点，我们都会通过一本书的时光，对抗喧嚣，安放心灵。本期节目我们分享的是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周宣甫的最新作品《大周表情》。在这本书的后记部分，周宣甫写到了创作这本书的一些想法。家乡漯河，中原之中，引河流域一望无际，平坦的没有一丝丝起伏。我们从小见到一个土坡都很稀罕，土地几乎没有闲暇，春夏秋冬，各种庄稼是大地的轮流主兵，人也是匆匆过客，生于土地又归于土地，世世代代靠土而生。秋天收割之后，麦子种下，无边大地短暂裸露，起风时候，天地间飘荡细腻如纳米的黄尘，将人畜、树木、村庄、房屋、动物，将一切的一切变成黄色。浩大土黄统摄世界，震撼人心，仿佛大地在做一个庄严的仪式，提醒他的子民，你是这片土地上生出来的。小小大周村是国家级。

最细微的一个神经末梢。从前离家的人们拿着村委会开出的相关证明外出生存，行走天下，就业升职入党更是必得有他。现在一切搞活，揣着身份证起身就走，只有遇到上面说的几件大事要事才赶回来开一个证明。这2000多人组成的部落足够丰富和宽广，触角远可伸向全国各地，近可蜷缩回来安度日月。这里所发生的故事足够精彩，所揭示的人性覆盖了大千世界。每一个喜怒哀乐与大政方针，各个行业都在同频共振，社会上有什么它就有什么，世风往哪边刮它便向哪里倒伏。它仅仅依附于社会和时代，决然不会自己独创出一个什么生存模式。走出大洲的人，留在大洲的人，囊括了当下中国各个阶层和几乎所有生存状态，活出了各式各样的面貌。有亿万富翁、公职人员、知识分子、出国劳务，有高精尖人才，有小老板、小业主，有早出晚归的打工人，有安稳小康之家，有人月均收入不足1000元，有人贫病交加，有人吃低保，有忠厚良善之辈，有赖种孬孙，又有负债出逃者不知所终。同样生于这片土地，相同而又不同，差距也是如此之大。有人绝处逢生，开出锦绣前程，有人从不放弃学习与进取，有人受伤潦倒失望而归，有人为生活的不如意找尽借口，这些统统被装入到命运的大框中。大洲人蒲公英一般的撒向全国，北上广深，南北西东，打工创业，联姻安家，连接和带回各地的信息又如风筝一般飘向各处，身后的细绳牵在家乡。不管走到多遥远，无论过去多少年，老了之后都想还乡，死去之后都要埋进祖坟。城里有的这里也都有，哪怕是山寨，哪怕是简化版替代品，先有了再说。网络、微信、超市、汽车、房贷一样都不能少，城乡一体化基本实现，汽车20分钟可达县城，电动车半小时也能跑到，有快递便去镇里取回。在大洲和双楼之间的路边，有几个作坊式的小厂，生产木板、楼板与建材，有一间小小的薄砖小屋美发店，生意挺好，店主是个中年女性，洗染烫剪做出各种你想要的发型。也有几家饭馆酒庄，解决大洲人的社交活动，最好的是北边3公里的银海酒庄，生意好的时候订不到座位，只能电话订单，然后亲自跑去兜回来，有时候说的晚了，连你自己去兜都不中，做不出来，没有食材。在甲庄西头有张广亚夫妻开的装修材料店，供应周边几个村庄的家园建设与生活美化，更有一种带后箱的电三轮或者电动车，遮风挡雨，可拉人，可装货物，售价几千元，几乎每家一个。小车不倒，只管开，一直用到散架开不成，真可谓劳苦功高。你能说这不是车吗？这也是重要交通工具和家庭财产。每当我看到那样的车子颤颤巍巍地奔跑在乡间公路上，心中深为感动，那是一种美好生活近在眼前的奔赴。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无力改变什么，只是忠实的记录，把这里的世态人情和他们的人生故事讲述出来。这是一本纪实文学，全都是真人真事，部分人使用了化名，有的人真真假假交错出现。我去过全国不少地方，见过诸多美景，但那些景致看看罢了，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只有大洲的风景或许不美，或许很土，可这里的一切与我有着血肉联系的情感，而我内心只有大

0: 州人并不比其他地方更好，也不比其他地方更坏。大洲村只是大地上一个小小的角落，太阳底下永无新事，只有一天又一天需要面对的日子，只有一个又一个真实如太阳，不能直视、无法细究的人性。而我试图掀开一角，记录地球上的大洲村，平原上的大洲人，不必歌颂，也无需鞭挞，如实呈现就是最大的热爱。如此，我才无愧于大洲，无愧于写作。
1: 河南临颍县大洲村，这是周宣普的故乡。这些年，他经常回到这个熟悉的地方，倾听、记录、感受。通过讲述十余位村民的故事，描摹他们喜怒哀乐的表情，揭示新时代农民的精神实质，折射中原大地上的乡村，经过萧条、凋敝、阵痛、变革，必将迎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发展机遇与新生。周宣普说，不必歌颂，如实呈现就是最大的热爱，如此我才无愧于大洲，无愧于写作。

0: 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请出作家周宣福，请他讲一讲《大周表情》这本书中他写到的大致内容。
1: 首先，书中的第一章是一路走来，我梳理了大周行政村四个村庄16个姓氏的由来。可能有一些朋友不理解什么叫行政村，行政村是相对于自然村来说的，自然村呢就是自然形成的村庄，它是以姓氏啊为主世代居住的。那么一般情况下就是一个行政村管理着3-4个自然村，就是用这个最大的一个自然村的村名作为行政村的名字。比如说我的这个大周村，它也是一个自然村，因为它在这个4个自然村里面最大，所以这个村庄名字也叫大周行政村，就是下面下辖4个自然村。这是我们国家这个基层管理的一种机构设置。我就是想梳理这4个村庄16个姓氏的人，他们是怎么来的，在这片土地上经历了什么。因为人都有寻根的渴望，都想知道自己的祖先，想知道自己出生的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什么。而我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觉得自己有义务整理出来，把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内容用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就是类似于地方志的形式吧。于是我就邀请了全村每个姓氏的一位年长者的代表来讲述，并且还有问卷调查。当然虽然这种搜集素材也很有限，更谈不上权威，但是我认为它作为一个村庄来说它是目前情况下可以说是最为详细的总结了，也可以用于大周村的人就是今后的后来者来回望自己的祖先回望和整理自己生活的地方。然后呢，我分别讲述了大约9个个人一个家庭的故事其中有一位虽然不是大周村的人，但他是我家的亲戚，那么我把他的故事也收入进来，因为他很有代表性，他是进城务工的一个典型形象。比如说他来到西安30年，从一个一无所有的小伙子变成中年大叔，从最初的在街边配钥匙修自行车，全家3代7口人的所有花销都靠他一个人挣钱。他把孩子养大上大学，他在西安买房，给夫妻2个人都买了这个养老保险，就是交了养老金。我觉得这都是他一手打拼出来的，我认为他们才是社会的坚强基石，他构筑了积极进取奋斗前行的中国人形象。那么其他的故事也涉及当下生活的方方面面吧，有日子窘迫精打细算的，也有富豪精英，他们就是

0: 是全方位的代表了当下中国的各个阶层、各行各业，可以说是命运各异、表情多样吧。那么最后一章我写了我家盖房子的经历，期间也是错综复杂、意外迭出，就是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小小的院落、一座房子会折射出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我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和了解社会的窗口。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太宝贵了，因为农村有句话说遇人无谋劝其盖屋，就说明了盖房子需要涉及的这个细节和事情太多太多了，每样都不能疏忽，比如说经济的、人事的、社交的、风俗的等等等等，就是一个人只有经历了盖房子才能成长起来，那么一个作家呢，他只有亲历了盖房子才能更好的、更全面的了解社会。啊，为什么取名为大洲表情呢？是我认为河南乡村就是中国乡村的代表，如果写活了中原乡村，也就呈现出当代中国的真实画卷。而且表情一词呢，它内涵丰富，是吧，代表着喜怒哀乐、酸甜苦辣无所不包，所以我觉得这个书名它看似简单简洁，但是却很生动精彩。
1: 作者周宣璞，当代作家，出版长篇小说《多湾》《日进长安远》《芬芳》等多部，中短篇小说集《慢情的四月》《隐藏的力量》等多部，纪实文学《像土地一样寂静》《回大洲记》，散文集《已过万重山》，作品获得中国好书奖、中国女性文学奖、柳青文学奖、河南省五个一工程奖等多种奖项。

0: 洲表情中记录了大洲村人发生的几十个故事，这些故事都来自于真实的生活，没有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也没有离奇狗血的电视剧剧情。周宣璞的笔触安静克制，却自有一种温暖动人的力量。接下来我们请周宣璞讲几个他印象深刻的故事。
1: 首先第一个故事《生死相依》是我上一本书《像土地一样寂静》中写到的周大国和他的妻子小杰的故事。在上一本书的结尾，周大国突然去世，那么在这本书中我就写他的妻子小杰是如何面对这种生活的突然坍塌以及种种变故，又回顾了小杰的往日生活，他跟一个残疾人共同生活的种种艰辛。因为周大国是一个轻微残疾的人，就是咱们平常说的腿不得劲儿啊。那么小杰为了家庭，为了孩子，他几乎是付出了一个女性全部的体力心力。因为周大国身体不好，腿又不得劲儿，那么家里的所有的体力活全部是小杰干的啊，就是他家里家外就是操持一切，非常的操劳，而且又不断的这个打击和病痛落到他身上。而他始终是那么好强，那么热爱生活，不论遇到什么困难，不论多么不易，他都很注重自身的形象。比如说他的特点就是爱打扮，能吃苦，他善良自强，我认为他是中原女性的典型代表啊。还有另外一篇就是秋香秋风姊妹花，这篇我写了一对村干部，就是两个形影不离的好姐妹。那么秋风是村支书，秋香是妇联主任，就是农村人称作妇联头啊。我们老家河南人说她是妇联头，是吧，听起来很亲切啊。就是写这样两个女性的成长经历和生活现状，她们从农村妇女成长为村干部，于是有了许多有意思的情节。你比如说村支书秋风，他拿到这本书之后啊，他说哎呀，看着书里自己童年吃不饱穿不暖的画面，他又流泪了。他说哎呀，好像是又过到了那个时候。

0: 感觉是心有余悸的样子啊。那么这两个人都是60年代生人，他们经历过饿肚子、上不起学，甚至秋风呢初中都没有毕业。我在这本书中写到了好几个因家贫上不起学的现象，那么这就是那个当年生活的真实写照啊，就是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生活非常的艰难。秋香在书中就说，咋也想不到日子会过到今天，有吃有穿，再也不用为几块钱而发愁，就是感觉他们说到这些的时候是发自内心的热爱。还有一位就是百岁老人，他今年已经105岁了。我们知道一般百岁老人他都是那种身体非常好，是有一个超强大脑的，基因非常好啊，就是过去的事情他都能记起来。我采访他的时候是2年前，他给我娓娓道来，就是有很多讲述啊，那些细节和一些情节我们都无法想象，他们但是他们就真的在这片土地上存在过。比如说他讲到他母亲小的时候啊，就是穷的就没有衣服穿，大冬天披个麻袋片儿蹲在灶前取暖。那么他这个情节好像就是上个世纪初啊，1910年前后啊。那么这就与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里面的细节惊人的相似。所以我们说生命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携带了很多记忆以及很多的时代符号。就是通过这本书这些人的故事啊，通过这些时光流淌的记录和往昔生活的对照，我们就会更加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
1: 能看出周宣普老师在这本《大周表情》的作品中尽量呈现出的是一种平静克制的写法，正如他所说的，不必歌颂，也无需鞭挞，如实呈现就是最大的热爱。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周宣普，请他讲一讲通过本书的创作他要表达的情感。
0: 也无以回报是吧，没有其他的回报，就是写出这种包容万物、生长万物的大地品格。那么从文学的真实性上来说呢，更是要写出人心复杂，要写清楚各种利益纠葛是吧。我在书中也写到，假如你说农民都是淳朴善良的，那是你不了解农村。所以就是一个作家一定要写清楚这种现实，不能说一味的去歌颂呀，去描摹一个人是吧。但是文学有一个最大的功能，就是呈现真善美，呼唤真善美，就是说在真实的基础上还是要写出美好和温暖的底色。你比如说小杰，她失去丈夫之后呢，度过了一段非常痛苦难熬的时刻啊，骨折受伤住院，就是种种挫折都轮到她的头上。她讲述的时候就是几次眼里都有泪花的，但是她紧接着说，哎呀，咱这一片的人真是太好了，对我太好了，时时的陪了我几个月。听他此话，我当时就很感动。你看他自己身遭不幸，却仍然那么善良，他怀着感恩之心是吧，他对生活没有一点抱怨，无论遇到多少艰难，他都执着的坚强的挺住一直向前走。我认为大周人就是中国人的代表，他们从未停止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他们身上的种种的故事和闪光点都让我很感动。我想通过我的书写将一个村庄呈现出来，从而让它成为中国当代乡村的样本让故乡大地上默默一生的这些可亲可爱的人们被更多的人看到。
1: 大周表情，讲好中国故事。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周宣普的最新作品《大周表情》，推荐给大家这本书。我是马宗武，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2中、3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头不要去点，头点火。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在，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
2: 靠，不要了，别他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还没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啊。
1: 嗯，可以了 ，OK。
2: 闹屁呀你！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万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2: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2: 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2: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2: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提到唐代诗人，您脑海里第一个浮现的是谁？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杜甫，还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孟郊？我猜很多人心中都会跳出那个袖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的身影，李白。可是您真的了解李白吗？您知道除了李白这个名字，他还有多少个别称吗？这些别称背后又藏着怎样的人生故事？今天就让我们在一个个有趣的称谓中读懂

诗仙李白的传奇人生。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您知道李白字什么吗？没错，是太白。李太白这个称呼几乎和李白一样家喻户晓，可您知道这个字的由来吗？相传李白出生时，他的母亲梦见了太白金星，所以取名为白，字太白。这个充满仙气的字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不凡的一生。但问题来了，除了李太白，李白在家族中还有一个特别的称呼，您能猜到是什么吗？在讲究排行的唐代，诗友们在诗题中常常称李白为李十二，这是因为他在家族兄弟中排行第十二。想象一下，当杜甫写下记李十二白二十韵时，那亲切的称呼背后是两位伟大诗人跨越时空的情谊。接下来这个问题可能有点难度，您知道李白的出生地在哪里吗？是四川江油还是甘肃陇西？根据李白自述，他祖籍陇西成纪，也就是今天的甘肃省秦安县，先代在隋末流徙西域，而他的出生地竟是在遥远的中亚碎叶城，有学者认为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公元705年，李白随父亲迁居于绵州张宁县青莲乡，也就是今天四川省绵阳市江油市青莲镇一带，所以后人又亲切地称他为李张宁。这个称呼藏着他与蜀地解不开的缘分。说到青莲镇，就不得不提李白著名的别称青莲居士。为什么是青莲而不是牡丹、菊花这些更常见的花卉呢？青莲既是李白当时的居住地，还寄托了李白对高洁品格的追求，又象征着出淤泥而不染的君子之风。后人诗话中评论李白诗，也常称他为李青莲，这个称呼成为了李白身上鲜明的文化。

0: 您有没有想过，一个人的称谓竟然能串联起他的出生、成长、祖籍和精神追求？李白的这几个早期称谓，李太白、李十二、李章明、李青莲，就像一个个坐标，标注着他人生的起点，也预示着他未来的方向。他15岁学剑，20岁漫游蜀地，写下了峨眉山月半轮秋，引入平羌江水流的千古名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李白的峨眉山月歌，感受少年李白的意气风发。
1: 一夜日历，
2: 一缕书香，
1: 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3: 峨眉山月歌，唐·李白。峨眉山月半轮秋，引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0: 爱的诗句，如画的风景，少年李白的身影仿佛就在眼前。此时的他既有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豪情，又有安社稷、济苍生的壮志，更有对孟浩然的无限敬仰。他在《赠孟浩然》中写道：“吾爱孟夫子。”

风流天下闻，这样一位集侠气、仙气、才气于一身的年轻人，又会在长安书写怎样的传奇？他的别称又会迎来怎样的爆发式增长？别着急，咱们继续往下听。

刚才我们说到，李白带着一身才华和抱负离开了蜀地，踏上了前往长安的道路。唐玄宗天宝元年是李白人生的重大转折点，在玉贞公主和贺知章的推荐下，玄宗召见了李白，并任命他为供奉翰林，这也让他迎来了别称的爆发式增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从第一个别称说起，谪仙人。这个称呼是谁最先喊出来的？又是在什么场合呢？天宝元年，李白来到长安求事，出入玉贞公主的别馆。当时的朝廷重臣贺知章读到李白的《蜀道难》，开篇就是“伊须兮，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那磅礴的气势，奇特的想象，让贺知章惊叹不已。《新唐书·李白传》中写道：“天宝初，往见贺知章，知章见其文，叹曰：‘子谪仙人也。’”这个谪仙人的称呼为什么能迅速传开？因为贺知章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官至秘书监，人称四名狂客。他的一句评价就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在长安城引起了巨大的涟漪。李白也在诗中写道：“四名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这个称呼不仅肯定了李白的诗歌才华，更赋予了他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后来的诗仙称号以及仙才的评价都是从谪仙人延伸而来的。接下来的问题，贺知章的推荐给李白带来了什么机会呢？在玉贞公主和贺知章的共同推荐下，爱好诗歌的唐玄宗终于召见了李白。想象一下，在金碧辉煌的金銮殿上，唐玄宗与李白纵论天下事，李白挥笔写下奏颂一篇，文采飞扬，见解独到。唐玄宗龙颜大悦，当即赐食，还亲手为他调羹，然后任命他为供奉翰林，留在宫中专门写诗，陪伴皇帝左右。这就引出了李白的另外两个别称，李供奉和李翰林。您知道供奉翰林是个什么官职吗？简单来说，就是皇帝的文学侍从。这个职位虽然没有实权，却能经常陪伴在皇帝身边，出入宫廷，是很多文人梦寐以求的机会。李白也因此名动京师，成为了长安城最耀眼的明星之一。所以公元742年，对于李白来说是命运的转折点，也是他别称的爆发年，一下子就多了谪仙人、李供奉、李翰林三个响亮的称号。再加上之前的李太白、李十二、李章明、李清莲，合起来就有七个之多了。您是不是觉得这已经够多了？但故事还没有结束，李白的别称还在继续增加。他少年人侠学剑，会因此获得什么称号？他嗜酒如命，又会赢得怎样的美名呢？咱们接着往下听。

0: 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前面我们提到李白十五岁就好剑术，与韩荆州书中他自述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新唐书李白传也记载，然喜纵横术，击剑为人侠，轻才重诗。您能想象吗？这位写出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大诗人，竟然还是一位身怀绝技的剑客。他早年离开家乡蜀地，就是仗剑独行，足迹遍布蜀地山川，结交了不少江湖豪杰。那么问题来了，这样一位诗剑双绝的人物，后人会送他一个什么样的美称呢？没错，就是剑仙。这个称呼既体现了他高超的剑术，又呼应了他谪仙人的气质，将他的侠骨与仙气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想象一下，月光下李白白衣飘飘，手持长剑，舞出一片寒光，然后挥笔写下十步杀，为何敢拒绝朝廷考试？他终身无缘科举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堂堂御用文人，为何短短时间就被皇帝遣散？而这一切又和他谪仙人、剑仙、酒仙的别称有着怎样密不可分的联系呢？大家不妨先来思考一个问题，在唐朝，什么样的考试名额算得上是天大的机会？熟悉唐代选官制度的朋友应该知道，制举考试绝对是无数文人梦寐以求的机会。这里我给大家科普一下，唐代科举分为常举和制举。常举是每年定期举办的常规考试，而制举是由皇帝亲自下诏、亲自主持的特殊招聘会，专门选拔特殊人才，一旦考中无需层层筛选，直接授予官职。这样的名额寻常读书人求而不得，哪怕耗费半生心血也未必能拿到举荐资格。可就是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却被一个少年轻飘飘拒绝了。听到这里，大家是不是更加好奇，这个恃才傲物敢拒皇考的少年究竟是谁？没错，他就是年少意气风华正茂的李白。当时的李白专程来到长平山，拜访一位隐居山中的名士。这位隐士名叫赵蕤，是蜀中鼎鼎有名的纵横家与道家学者。我想问一问大家，您听说过赵蕤吗？知道这位隐士最出名的著作是什么吗？赵蕤深耕谋略之学，著作《长短经》流传后世，这是一部集纵横家之大成的谋略典籍，书中囊括内政、外交、军事、权谋等诸多内容，条理清晰，实用性极强。不同于普通儒家经书的刻板说教，这本书刚好契合了少年李白济世安邦的远大理想。李白自幼偏爱这类奇书，不喜欢死板的经学典籍，正因如此，他慕名登门，诚心想要拜赵蕤为师，两人一见如故，惺惺相惜。李白欣赏赵蕤的博学通透，赵蕤喜欢李白的洒脱直率，二人最终成为亦师亦友的忘年之交。二人隐居山中谈经论道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广汉太守的耳中，太守十分爱惜人才，特意登门拜访，并郑重提出

愿意举荐两人参加制局有道科。什么是有道科？这是唐代最高规格的制举科目之一，专门选拔品德高尚、有非凡才能的天下俊杰，门槛极高，含金量十足。一边是安稳仕途、一步登天的机会，一边是清冷山林、清贫隐居的生活。如果换作是你，你会如何选择？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毫不犹豫抓住这次入仕良机。可让人意外的是，年近半百、早已看淡官场的赵蕤淡然拒绝了举荐，而正值追梦年纪的李白竟也抬抬下巴、挥挥衣袖，潇洒回绝了这份难得的机遇。讲到这里，相信所有人都会产生同一个疑惑：赵蕤隐居多年，淡泊名利，拒绝考试合乎情理，但年少的李白满心抱负，渴望建功立业，为什么要主动放弃别人求之不得的朝廷举荐？难道他从一开始就根本看不上官场仕途吗？其实答案并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李白的拒绝不是任性狂妄，而是身不由己。科举这条路看似向所有读书人敞开大门，唯独对李白不那么友好。他不是不想考，而是不能考。这一切都要从李白扑朔迷离的身世

举考试最看重的就是家世、户籍、清白出身。唐代科考审核极为严格，考生必须提交完整户籍家世资料，身份不明者一律不得报考。而李白最大的遗憾就是户籍不明，身份成谜，家族关系含糊不清。我们先来探讨第一个问题，李白究竟出身于何处？根据李白本人的自述，他的先祖是汉代大名鼎鼎的飞将军李广，出身陇西李氏。追溯宗族脉络，十六国时期，陇西李氏又诞生一位杰出人物，西凉开国国君武昭王李昊。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里我给大家梳理一段皇室渊源。唐朝开国皇帝李渊自称为李昊七世孙，而李白自称是李昊九世孙。也就是说，按照宗族辈分划分，李白与李唐皇室是血脉同源的亲戚。同样的宗族血脉，为何命运天差地别？这就要说到隋朝末年的天下大乱。隋末战火纷飞，李渊一脉顺势起兵，建功立业，最终建立大唐王朝。而李白的先祖却在乱世之中犯下重罪，宗族一房之人全部获罪，史书记载为一房被篡。在古代，什么样的罪名会导致全家老小被集体流放？在唐代律法之中，只有谋反、谋大逆这类顶级重罪才会被判定为反逆原作罪。一旦定罪，宗族亲属不分男女老幼，全部流放边疆，且未经朝廷许可，永世不得回迁原籍。由此我们可以确定，李白先祖曾触犯重罪，整个家族被流放到遥远的西域碎叶城，学界普遍认为位于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沉重的家族罪印成为了李白与生俱来无法摆脱的问题。时光流转，朝代更迭，随着时局动荡与人口管控松动，李白的父亲带着全家跨越万里路途，从西域偷偷迁回中原。他们没有返回祖籍陇西成纪，而是一路南下，最终定居在四川绵州。也正是迁居蜀地之后，李白的父亲才更改姓名。此前

族流放西域，隐姓埋名。回归中原后，他恢复本姓李氏，取名为李克。这个克字饱含深意，直白贴合一家人异乡漂泊、寄居他乡的异乡客身份。说到这里，想必大家

下，由于家族背景和身份的限制，他很难通过常规途径报考。别人的仕途是寒窗苦读、金榜题名，而李白的仕途从一开始就布满荆棘，让他只能另辟蹊径。也正因挣脱了科举经学的束缚，李白不必埋头苦读儒家经书，不必遵守刻板礼教规矩，他得以博览百家奇书，研习纵横谋略，得以十五学剑，仗剑远游，得以寻仙问道，纵情饮酒。大家不妨回想一下上半时段我们讲到的别称，剑仙、酒仙、青莲居士，这些潇洒的名号本质上都是身世枷锁倒逼出来的自由。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

0: 没有科举之路，李白想要入仕只能依靠举荐，另辟蹊径。漫漫二十余年，他漫游山河，结交名士，积累名望，终于在天宝元年迎来了人生高光时刻。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天宝元年也是李白别称数量暴涨的一年。这一年42岁的李白受唐玄宗征召入京，代召翰林。我想问一问各位听众，唐玄宗为什么会一眼看中李白？仅仅是因为他文采出众吗？答案远不止如此。唐玄宗本身偏爱文学，精通音律，同时也是一位妥妥的颜值偏爱者。李白生得仙风道骨，气质出尘，加上文采斐然，辩才无双，言行举止超脱世俗，刚好契合唐玄宗的审美喜好。入宫之后，唐玄宗对李白礼遇有加，朝堂之上，玄宗亲自为李白调羹赏赐，言谈之间赏识不已。朝廷之中，贺知章称他谪仙人，王公贵族争相结交。那段时间是李白一生的风光时刻，也是李供奉、李翰林两个别称广为流传的巅峰时期。凭借出众才华，唐玄宗甚至动了提拔之心，打算将李白擢升为中书舍人。这中书舍人虽然品级不高，却是皇帝的贴身文字秘书，专门负责起草朝廷诏令，传达帝王旨意，权责重大，地位特殊，唐代多名宰相都曾担任过这一官职。按常理来说，得到皇帝赏识，手握晋升机会，李白本该平步青云，身居高位，实现济世安邦的毕生理想。可令人惋惜的是，他不仅没有封侯拜相，反而不久之后就被赐金放还，通俗来讲就是朝廷发放遣散费，直接请他离开京城。下面来听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余耕哲对此的解读。
1: 所以舍弃李白是唐玄宗啊不得已的选择。唐玄宗知道李白很有才，但是话可说回来，当官和当诗人毕竟不是一回事儿，需要的是严谨小心。而且中书舍人是要给皇帝平常要起草诏书的，会做很多的涉密工作的。那问一下大家，就李白这性格，咱还不用说唐玄宗，就换了您，您觉得李白适合不适合当这样的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李白肯定不合格，因此李白到最后连翰林代诏也当不成了，最后就离开了这个长安城。临走的时候，唐玄宗送了他很多的钱，但是呢，李白就此离开了政治中心，终其一生也再

0: 没有回到过这个核心圈子。
1: 那么既然玄宗如此偏爱李白，为何又要狠心将他遣返？这就要说到李白性格与官场体制的致命矛盾。首先，李白毕生追求的是经天纬地、治国安邦，想要成为辅佐君王、安定天下的治世能臣。可在唐玄宗眼中，李白只是一位文采出众、点缀宫廷的御用文人，君王与臣子对彼此的期待完全不在同一频道。其次，李白性格散漫，不适合官场，常年不受约束的生活让他养成了自由随性的性格。李白生性散漫嗜酒，不惯于宫廷的条条框框，加之遭到权贵小人的谗言诋毁，难以施展政治抱负。最终唐玄宗给予李白丰厚赏赐，将其遣散归山，彻底放大了李白的狂放与洒脱。长安市井醉酒赋诗，天子呼来，彻底放大了李白的狂放与洒脱。长安市井醉酒赋诗，天子呼来不上船，成就了杜甫笔下酒中仙的千古美名。傲骨铮铮不是权贵，让他谪仙人的名号愈发响亮。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发现，李白的每一个别称都是他人生轨迹的真实烙印。因出生地与定居地，他有李章明、李峨眉；因家族排行与字号，他有李十二、李太白；因隐居之地与品性，他得名李清廉、清廉居士；因长安御鹤之章，入仕翰林院，他收获谪仙人李供奉、李翰林；因少年人侠好舞击剑，世人尊称他剑仙；因嗜酒狂放，醉写诗篇，后人赞誉他酒仙、酒星，拼凑出独一无二的李白。他不是完美的圣人，却有着最鲜活、最真实的灵魂。有人问，身世缺憾、仕途坎坷，究竟是李白的不幸还是万幸？也许这是他个人一生的遗憾，却是中华文学史上珍贵的幸运。倘若李白顺利考取科举，他大概率会按部就班走入官场，收敛傲骨，磨平锋芒，成为一名朝廷官员，世间会多一位官吏，却会失去一位光耀千古的诗仙。正是因为无缘科举，李白才得以挣脱束缚，博览百家，自由成长。正是因为官场失意，赐金放还，他才得以漫游山河，纵情笔墨，将满腔热血与遗憾尽数写进诗词之中。他有侠骨，所以配得上剑仙；他有酒魂，所以配得上酒仙；他有仙气，所以配得上谪仙；他心怀苍生，不甘平庸，所以永远是那个意气风发的李太白。
2: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在牛皆为乐。

陈夫子，陈秋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中国赚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何谓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无话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一句天生我材必有用，道尽了李白一生的狂妄与坦荡。那些旁人眼中的缺憾、枷锁、坎坷，最终都化作了他笔墨之下的万千风华。回看李白的所有别称，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名号堆砌，每一个名字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称谓都是一种人生。身世赋予他底色，苦难塑造他风骨，自由成就他诗名。在大唐无数诗人之中，李白把遗憾活成浪漫，把困顿活成洒脱，把一身枷锁活成了满目山河。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咱们明天再见。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悠闲午后，
3: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1，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98.4 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就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有一位孙先生啊给我发了一条信息，在艾特我说呢，现在解放路淮河公路桥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下桥处啊，说右边的那条车道啊，现在呢重新是施画了标线，然后呢画了一个非机动车道和一个北往南的机动车道。他说是不是下桥的车辆就不给右转了，他也不知道以后下桥如果要是右转的话会不会被拍的问题啊。这个地方呢我们曾经说过啊，是在解放路淮河公路桥由北向南的方向，由北向南呢在这个下桥之后我们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呢我可以选择直行，然后呢我也可以选择右转啊，右转就是往回折嘛，折了之后呢就可以连接滨河南路啊，一条小路，我忘记叫什么路了啊。我不知道之前这边的标志标线是怎么施画的，是不是地上是有虚线啊，如果说有实线的话呢，可能在之前很多朋友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担心了啊。你有实线，我只要无论是非机动车道的分道线还是说呢是机动车的这个分道线，只要是实线，我相信更多的驾驶员呢不敢碰的啊。但是呢我不知道之前啊它是不是虚线啊。按照孙先生的说法呢，说呢他发现在这个地方啊，也就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由北向南下桥之后，他看见呢这边的标线呢是进行了重新的施画，画了一个非机动车的车道和一个北往南的机动车道。但是呢我不知道这边的标线是怎么画的，

0: 能不能走主要看什么呢？主要看你是不是要越线的问题。如果他给你走的话，他肯定会给你留有虚线，或者说呢，他会留给你机动车通行的空间。如果说他实线一直画到路口的位置了，那你右转，那你可能就转不了了，对不对？主要呢还是看地上的标线到底是怎么画的。如果说有朋友这个今天晚间能够走到这一段的话呢，也可以拍一下这个照片或者是视频，我不知道是不是方便啊，大家一定要保证行车安全啊，拍照片拍视频可以发到我们群里来，让大家来看一看到底这边还有没有右转条件了。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大家呢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
5: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昨天的时候呢，我们是说到华山大道啊，在近期呢出现了一个堵点啊，就是在湖上声明月的南门这边呢设置了一个信号灯，也正是因为设置了信号灯，所以呢在这边呢这个车辆你必须要等待信号才能通过。之前的话你看过了蚌关路之后啊，一路向西就可以到达解放路，但是呢现在呢又多了一个需要等待信号的这样的一个路口，因为它不是一个十字路口，因为它是一个人行通道啊。昨天的很多朋友呢都提到了这个路口啊目前的情况，当然呢很多朋友呢也给出了一些建议。有朋友就说，他说你看这边呢是不是可以在湖上声明月啊，就是开园的时候你把这个信号启用，那闭园的时候这边就可以直接用黄闪啊，这是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呢就是对这边的信号配时是不是可以进行调整。我是上个礼拜的时候呢看到大家反映的问题，然后呢到现场去看了一下，至少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呢他这边的这个信号配时啊基本上处在一个对等的状态。怎么理解呢？黄山大道东西方向它的绿灯配时和南北向的绿灯配时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东西向绿灯给多长时间，南北向绿灯也给多长时间，所以呢就显得有些不大合理啊。因为你肯定是要保东西向嘛，你肯定要保黄山大道嘛。因为你看我们蚌埠市，东西向，第一胜利路，第二，然后呢就是东海大道，接下来就是黄山大道，对吧？这是几个东西向的主要的干道，黄山大道你肯定要保啊。但是呢你怎么能把这个信号配时能和南北向的信号配时进行匹配呢，对吧？对等的去进行配时呢，

昨天微信当中行者就发来信息，他是每天接送小孩去到二中，要经过这边四趟。他也提到就是红灯的时间是有些长了，而且呢平时基本上没有什么人要从这边通过黄山大道，所以呢他个人的意见呢就是直接取消啊，节假日人流量大的时候你再启用，或者说红灯的时间你可以短一点啊。他也提到如果说在这个地方等红灯，他是第一辆车的话，他是以60公里的速度到解放路的路口，基本上还要等红灯。这是大家提到第二个建议，就是你有信号没问题对吧，你是不是可以形成一个滤波带的问题啊。昨天呢潘先生啊特意到现场呢帮我们拍了一下这个现场的情况，因为大家都在说信号时间有些长，就是南东西向啊红灯时间有些长，但是有多长没有人能说清楚，因为它是没有倒计时，它只有一个倒九对吧，我看了那个潘先生拍的那个视频了，它只有倒九，在第九秒的时候它会有这个时间显示，但是呢整个信号周期有多长大家都说不太清楚啊。昨天呢潘先生非常感谢潘先生啊，潘先生呢是不是这个下班要经过这个地方，然后呢在现场停了一下，几个方向呢都帮我们拍了一下，我们发现呢这边的信号配时应该已经是进行了调整。在这个地方呢它现在怎么进行配时呢，首先东西向直行同时放行，东西向啊直行是同时放行，绿灯给了55秒，然后呢是左转给了15秒的绿灯。南北向的绿灯是多长时间呢，南北向的绿灯是25秒的时间，这个南北向基本上就是给行人通过的时间。目前呢信号的配时是调整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感觉，就是呢最起码是在昨天晚间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信号状态和配时的一个状态，大家感觉调整成这样的一个状态之后，是不是第一保证了黄山大道的通行的效率，尽量的保证这边呢不要出现堵车的问题，这是第二，这是第一。第二，现在有没有形成绿波带，刚才有朋友说了他是以60公里的速度从这个路口到下一个路口，他说呢也吃红灯了，因为呢黄山大道它的限速呢就是60。好，各位在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些新的变化，目前来看呢这边的信号配时已经进行了调整。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4: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3: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6: 红绿灯方向盘。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刚刚呢，我看到微信当中呢，有一位叫做陆畅的朋友呢，给我们发过来一条信息。这是在6月1号的时候呢，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所发布的一则通知。很快嘛，将会迎来2026年的高考。今年高考好像是在本周日和下周一和周二吧，3天的时间。为了做好2026年中考包括高考期间的噪声管控工作呢，蚌埠市住建局专门发了一则通知，其中呢就提到了根据

0: 中华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等等吧，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要求考点的周边，包括居民区附近所有的建筑工地，噪声排放必须要符合相应的标准。同时也提到，从6月1号开始，也就是从昨天开始，一直到6月17号啊，除了抢险救援的车辆，禁止夜间从晚上10点开始到第二天的上午的6点，还有呢就是午间呢是从12点开始到下午的2点，进行产生噪声扰民的施工作业啊，同时也停止办理各类夜间施工证明啊，晚间的施工证明现在也停办了。同时也提到，6月1号昨天开始一直到6月17号，除了就是抢险，还有呢就是抢修的作业，没有办法，因为呢涉及到水啊、电啊、气啊等等，要抢修和抢险可能会产生噪声以外，那其他的这个施工作业晚上的10点开始要停，到第二天上午的6点，午间的12点要停，到下午的2点啊。同时也提到，在高考期间，高考呢是6月7号到9号，还有呢就是中考期间，中考呢是6月14号到17号，在各个考点周边500米范围内的在建项目一律要停止所有的施工作业，包括像土方的开挖、什么切割、装卸，只要有噪声的施工行为全部要停止。这是在考点的周边500米的范围内，只要是在考试期间，所有的作业都将停止作业。那如果说有噪声扰民，那也可以直接拨打110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节目开始呢，有一位孙先生呢给我们发了一条信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留意啊，说呢现在解放路淮河公路桥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下桥之后呢原本是可以右转掉头的，你也可以理解为掉头啊，可以右转的，但是呢现在呢是重新施画了标线，然后画了一个非机动车道，还画了一个机动车道。他就在问，是不是意味着以后这边就没有右转的条件了，同时还提到如果说右转的话会不会被拍的问题，因为他重新施画标线之后呢，我也没有看到这边的标线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这个孙先生呢用这个 AR 给我生成了一张图片发了过来，那如果要是图片所示的话，那你基本上你就没有右转条件了，你怎么右转，对不对？你不能跨实线右转吧。那我看这个你给我发来的这个照片啊，那我理解那可能就是没有右转条件了。当然说实话，这个确实有点可惜啊，这个有右转条件的话呢，我最起码能够多一个选择。如果说没有右转条件的话呢，我可能必须要上智怀路，大家也知道这个智怀路通行条件也就一般般了，尤其呢在早晚高峰的时候还是比较堵的，因为它路幅非常有限嘛。对，确实很可惜啊。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热线3131162和3131163。
1: 老张，你腿怎么了？
2: 嗨，让个车给撞了。
1: 我这人呐，最遵守交通规则了。
2: 那我可要考考您。
1: 来吧。
2: 遇到绿灯要怎样啊？
1: 你骑过去呀。
2: 遇到红灯呢？
1: 停下来呗。
2: 那遇到黄灯呢？
1: 跟他拼啊。
2: 拼过去了吗？
1: 腿拼折了。
3: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4: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3: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啊，就在近期江西省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发布了赣州叫瑞金济广高速102较大交通事故的一个调查报告啊。因为在去年的10月2号的时候呢，在赣州的瑞金市境内，也就是在济广高速发生了一起非常严重的交通事故。当时呢是一辆小轿车撞上了一辆抛锚的叫重型货车，那这一起交通事故呢是造成了3人死亡的重大交通事故。这起交通事故为什么在当时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原因呢就是当时驾驶员呢是开启了辅助驾驶功能。据了解呢，这款车是长安起源，它是具备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意味着什么呢？你既然是达到了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而且呢你的车上是搭载了自适应的巡航系统，也就意味着当车辆在前方有障碍物的时候，你应该呢会有制动，你应该呢会有动作，不会呢让车辆直接就撞到了前方的抛锚车辆。这是在当时就是备受关注的一个点。那在这个调查报告当中呢就提到，造成这起交通事故的重要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当时那个半挂货车它是没有设置相应的警告标志，并且呢在发生故障之后呢直接停在了高速公路的行车道，这是导致这起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之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什么呢？当时驾驶员张某是在夜间使用了智驾功能，就是我们说的自适应辅助驾驶，在这个高速公路行驶的过程当中，因为没有能够及时发现前方的路况并且采取有效的避让措施，也是导致这起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但是要特别提一下啊，就是当时这位驾驶员张先生啊，现在人已经不在了啊，当时呢他在开启了智驾模式之后，就是我们说的辅助驾驶之后，他是双手离开了方向盘，他就没有再做接管了，而是把车辆完全交给了所谓的智驾功能。但是呢当时的智驾功能因为是在夜间，又没有能够及时做出反应，所以是导致了这起交通事故的发生。当时呢关注两个点，第一就是驾驶员为什么你在开启智驾之后你双手要离开方向盘，第二呢就是作为长安起源 A07 这款车它搭载了一个系统叫天枢驾驶辅助。那据了解的这个功能啊是起源自己开发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叫 CRL 啊。那据了解的这个系统它配备了哪些功能呢？首先第一个搭载了5个摄像头，还有5个毫米波，12个超声波。你看配备了5个摄像头，5个毫米波和12个超声波，就严格上来说呢，就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天气状态之下，你比如说你在天气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摄像头完全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对吧？如果说呢天气条件不太好，比如说出现了大雾天气，再比如说呢出现了大雨天气，再比如说呢是在这个晚间的时候，你最起码你的毫米波和超声波你应该能够发现前方是有障碍物吧。但是呢也没有就是紧急制动啊，也没有这个就是紧急刹车，而导致了这起交通事故的发生。当时呢有争议啊，包括我看了一下，这是一个最新的消息啊，6月1号，也就是在昨天的时候，长安起源对于这个调查报告呢也做了一个回应，说呢这个系统是可以识别夜间禁止车辆的，但是呢车速太快或者是没有办法刹停，这是长安起源的。

0: 一个回应，就说呢，我的这个开发的 L2 级别的这样的一个辅助驾驶功能，就是在夜间它完全是可以识别障碍物，就是哪怕你前方是禁止车辆，应该呢也是可以识别的。它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交通事故呢？就是说你当时车速太快了，而且呢没有办法完全刹停，就是说我的摄像头也好，我的这个雷达波也好，我可能已经发现了障碍物了，而且呢采取了自动的制动功能，我自动刹车了，但是由于车速太快无法刹停，而导致了这起三人死亡的交通事故啊。这个事情呢目前呢跟这个厂，跟这个主机厂，或者说呢跟这个长安起源，跟长安没有任何关系了。现在呢调查报告已经明确了，第一，半挂车有责任，第二，开启自动驾驶开启辅助驾驶的驾驶员张某要承担事故的责任啊。好的，我不知道各位啊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啊，就是开车双手离开方向盘，就是试想一下，就如果说当时驾驶员张某双手没有离开方向盘，视线依然是在前方的话，这起交通事故是不是就可以避免了？也许自动驾驶的，也许辅助驾驶它的雷达，它的这个摄像头可以发现障碍物，但是呢它采取的制动不足，你人工进行干预的话，是不是也可以避免这起交通事故的发生？现在都要打上问号。但是呢不得不说，现在呢不少的驾驶员朋友呢过于依赖辅助驾驶功能。我们一直在强调，你目前上在销售的这个车辆大多都是 L2 级别的，就和我们刚刚说的长安这款车是同级别的，就是辅助驾驶功能是同级别的，因为呢辅助驾驶是从 L0 一直到 L5， 现在呢在市面上销售的车辆绝大多数都只达到 L2 级别， L3 有没有？有，我们节目当中不止一次说有，就两款车，而且它是限定区域的，它是限定路段的，实现 L3 级别的辅助驾驶啊，现在都是 L2 级别的辅助。所以你看我们刚刚说的这位驾驶员张某啊，他是开启了辅助驾驶，双手离开了方向盘，双手脱离了方向盘。我不知道各位啊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有没有见过双手离开方向盘的驾驶行为。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时间关系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通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4: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5: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4: 大概这个1223，我一看怎么下
6: 车
4: 开
6: 了
4: 一个位置，
6: 多了 生活节奏。

0: 越来越快了。
1: 听见成长，
2: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哦。
3: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1: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4: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啊。刚刚的微信当中的两位朋友，一位叫做杜杰的朋友，还有一位叫武林的朋友啊，刚刚已经是把两位拉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了啊。欢迎两位啊。我们今天有一个互动话题，就在近日呢，江西赣州呢发布了当地一起较大交通事故的一个调查报告。那其中呢就提到了驾驶员是在凌晨3:59的时候呢开启了辅助驾驶，并且呢是双手脱离了方向盘。就在几分钟之后发生了一起非常严重的交通事故，造成车内3人当场死亡。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他自己双手脱离方向盘，还有呢就是他已经没有接管车辆了，还有呢就是辅助驾驶没有及时发现前方障碍物。这个已经在我们身边不是第一起了，已经不是第一起了啊！没有发现前方的一个半挂车，前方呢是有一个半挂车抛锚了啊，出故障了，它是停在了行车道，而且没有设置相应的警示标志，哈，然后呢就直接追尾上去了，很惨，3人死亡。调查报告呢就显示，这起交通事故第一就是半挂车司机有责任啊，因为你没有设置相应的警示标志，还说这个车好像是这个安全技术有一些问题吧，达不到什么安全技术标准啊。第二个呢就是驾驶员，你开启辅助驾驶你没有接管车辆了，目前和车辆的试探企业，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长安，目前还没有提到他的任何的事故责任啊。因为呢长安在昨天呢很快就做了一个回应，说呢他们的系统可以识别夜间的禁止的车辆，但是如果说你车速太快的话就没有办法及时刹停，就是说他们的这个是有的，可以发现的，也可以刹车，可以主动进行这个干预，但是你车速太快了刹不停啊，导致了这些交通事故啊。那据了解呢，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事故车辆呢是长安起源的 A07， 是2024款的车型。它这个车呢是搭载了上一代的叫集成式自适应巡航系统。它为什么叫集成式的呢？第一，它有摄像头啊。第二呢，它是这个配备了5个毫米波和12个超声波，但是呢它没有搭载激光雷达，它没有搭载激光雷达。现在好多车呢是有什么呢？第一是有摄像头，第二呢是有激光雷达，对吧？各位去翻译一下自己的那个行车手册可以看得到。但是呢它这款车呢是没有搭载激光雷达的，只是搭载了这个毫米波和超声波，这个就很专业了啊。同时呢据了解，如果要是没有搭载激光雷达的话，如果要是遇到恶劣天气或者是视野不佳的时候，比如说沙尘天气雾天，系统可能无法探测到前方障碍物并且做出有效回应，这可能就是区别。因为它的这个激光雷达，这个呢曾经和这个就是业内人士曾经沟通过，就是搭载激光雷达的自适应巡航，甚至呢在遇到团雾的时候它都能够做出相对来说比较准确的反应。该刹车，比如说因为你遇到团雾的时候你是什么也看不见的，对不对？包括你的摄像头也是没有用的，很简单，因为你看不见所以你的摄像头也看不见。那在这个时候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激光雷达了。但是呢刚刚说的那个就是毫米波包括超声波，在遇到团雾的状态之下是不是

0: 但是呢，提到像毫米波，很有可能就观察不到啊。所以就是开启所谓的辅助驾驶，它无非呢就是让我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更舒适一点，减少疲劳感。但是你不能把你的这个身家性命你就交给了辅助驾驶。所以呢，就是造成这些交通事故的原因，它的成因确实也很复杂。你说驾驶员没有关系吗？你把这个车全部交给了辅助驾驶，你甚至双手离开了方向盘，很有可能视野也不在前方了。不然的话，前方有大货车，有半挂车，你能看不见吗？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托盘追尾至三死调查报告公布，近日江西赣州公布2025年10月济广高速三死追尾事故调查报告。轿车司机夜间激活智能驾驶辅助后，双手脱离方向盘，未能避让前方故障货车；货车司机驾驶不合格车辆，故障后未按规定警示；货车司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事两家企业将被行政处罚，三名相关公职人员被建议追责。
2: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4: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为发回现场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3: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车友发来的一些评论啊。这是我们的168号路况信息员就说了，他说呢，他就看到过双手架在方向盘上打游戏的，而且呢是在晚高峰时段，在哪里呢？在延安路上。而且呢在行驶的过程当中，驾驶员呢是双手架在方向盘上打游戏啊，也估计也是开启了智驾功能，说女中豪杰啊，还是一位女司机啊。还有说呢，你看这么多次辅助驾驶出事故的都是年轻人，他说有几次是老司机。你别说，就是近一段时间啊，发生就是智驾就开启辅助驾驶之后啊，出事儿的好像年龄都不大啊，好像年龄都不大。因为什么呢？说实话，这个你作为老司机，你看的越多，你听的越多，你可能就越谨慎。而且智驾功能、辅助驾驶功能，你说才应用了多长时间？我们说的是它实际应用啊。其实呢，据了解，很多这个就是造车巨头，很多年前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这方面下功夫了，但是呢，一直没有放在实际的应用的场景当中。你说是这些国外的造车企业太守旧了呢，还是我们的造车企业太激进了呢？艾拉姆就说了，他说呢，我目前我们蚌埠的起源 A07 啊，还好都是乞丐版，没有这个功能啊。我骄傲说呢，现在不错了，开启这个智驾会亮起这个蓝灯，至少呢给其他的车多一些提醒。其实呢，这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些经验教训，带来的一些变化。还有醉月发来信息，他说呢，市区开辅助驾驶就不说了，

高速也敢开啊，能把命交给辅助驾驶的人，他说我都敬他是条汉子啊。他说处理器也好，系统也好，谁不敢说他是不会出现卡壳的，他一个卡顿可能就是一个大问题啊。好，我们再来看三群的朋友啊，这个有拍下就说这可能就是作啊。但是微信当中呢，刚刚有一位孙先生啊发过来信息，他说呢，他认识一个律师，就是在他微信群里有一个律师，经常去到外地去开庭，发朋友圈呢就感慨啊，他说呢这一天跑得太累了，还好有智驾啊，能在路上好好休息休息。然后呢还特意给我截图发了过来啊，这是这位律师发的这个朋友圈，5月28号发的一个朋友圈，开启智驾进行远程开庭，在回来路上又开了一个庭。我的天，这是一边开车一边办公，可以这么理解吧。然后呢这位车友又发了一个朋友圈，是在4月17号发了一个朋友圈，他说一次明智的选择，尽享智驾实力，往返十多个小时的长途，自己驾驶不到一个小时，全程智驾护航啊，期待五月份 L3 上线，就我们说的那个智驾级别的问题，目前呢在销售的大多都是 L2 级别的啊，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在今年五月份，期待五月份，现在已经是六月份了，我不知道哪一款车 L3 级别上线了，我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新闻啊，各位也可以各位我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啊，也可以发信息过来啊。包括呢孙先生就说了，他说呢市区都有开这个智驾的，前几天下雨，一大早他开车呢，当时沿着解放路是由北向南行驶，快到智怀路路口的时候呢，就看到有辆车后面亮了一个小蓝灯啊，是某款车就不说了啊。他说呢在市区跟车行驶的情况下，他说跟前车的距离呢保持有50米左右啊，这个可能和我们平时开车习惯就不大一样了啊。他开启智驾之后呢，这款车和前车保持大概有50米的距离，但是我们试想一下，我们市区开车如果每辆车都保持50米的距离的话，那我们市区还能开车吗？对不对？我们市区你本来就跑不起来，他说当时还是下雨，对吧，每辆车都和前车保持50米的距离，我们都开启智驾的话，我们这个市区就不知道要堵成什么样子了。他说呢他当时超车就往驾驶室看了一下，他说当时那个驾驶员啊手也不在方向盘上。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上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把是放个路花，别按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今天节目开始呢，就有朋友呢给我们提供了一条信息啊，说蚌埠市住房建设局、城乡建设局啊发布了一则公告，提到了在中考和高考期间的一些建造的要求啊，非常非常的明确。你看呢，高考也是越来越近了。今年应该是本周日开始吧，本周日开始，应该是周日，下周一和下周二，总共呢是3天的时间。同时呢，在今年高考期间，那据了解呢，我市物业协会还专门统筹了一些考点周边的小区，总计呢是14个小区，提供了1680个停车泊位，对我们的考生家长呢是免费开放的。还有呢就是95128巡游车的轿车平台，那据了解呢也特别开通了叫爱心送考服务啊，从即日开始一直到6月5号，那作为考生或者是家长可以直接的拨打95128专线，可以进行预约。那作为巡游车的这个平台啊，将会免费的为考生来提供1:1点对点的接送服务。同时呢。

们在昨天呢是提到了华山大道出现了一个新的堵点，就是在湖上生明月的南门。那据了解呢，这边的信号配时已经是进行了相应的一些调整。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边的东西向在华山大道上啊，东西向它的绿灯给了55秒的时间，左转呢给了15秒的时间。南北向它是人行通道嘛，南北向的人行通道呢给了25秒的绿灯。你看东西向直行给了55秒啊。我看到微信当中呢也有朋友呢发信息过来，我看是哪个群来的，就说目前呢这个配时的状态呢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合理的。包括呢我看到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呢不是我们的微信群啊，是我们的公众号，有一位王女士啊也给我们发来信息，说呢这个湖上生明月的路口在昨天晚上9点多路过的时候呢就已经是黄闪了。这样的话呢既能够保证行人通过路口的这样的一个需要啊，就安全有序的通过路口，同时呢就是尽可能的来保障黄山大道它的快速路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尽量的来保证我们东西向车辆的一个通行时间。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4:56，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4:00我们再会了。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3: 我是吕彪，
4: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嘞，在傍晚的5:05，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又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啊。我们希望各位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今天又是艳阳高照的一天呢，
0: 又是艳阳天。
1: 这什么歌？
0: 就这首歌
1: 没听过。怎么没听过？
0: 噔噔噔噔噔，但是它具体叫什么名字我还真给忘了。
1: 嗯，
0: 你这个简单的问题难住了我。
1: 这个问题难不住我。
0: 进入到六月份啊，确实这两天的这个炎热的天气是在持续的状态当中的。本周30多度的高温呢，它就是日常了。今明后三天最高气温更是高达34度，让我们提前感受到了一种盛夏般的考验。
1: 哎，它就真的是夏天了。
0: 对对对，夏天夏天悄悄，
1: 这不刚来吗？
0: 也没有悄悄吧。
1: 嗯，这你还刚来你就让人家过去吗？都
0: 就是尽量的避开午后气温比较高的这个时段出行。然后如果一定要出门呢，大家要做好防晒和防暑的措施。
1: 是的，
0: 好在早晚时段气温还是比较舒适的，大家如果晚上吃完晚饭之后想要出去散散步走一走路消消食，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的。
1: 但是呢，这个也提醒大家啊，这个虽然天气比较热，但是白天我们不在家的时候，比如说上班去了呀，家里的窗户其实还是可以打开透透气，
0: 开窗通风。
1: 对，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
0: 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转晴，24到33度。明晚到后天多云，24到33度。大家如果有怎样的路况信息呢，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嗯，
0: 那各位有知道这个消息吗？是在昨天的时候，一个消息，6月1号，记者从蚌埠机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了解到，从昨天开始，蚌埠藤壶机场对旅客的值机办理时间做出了调整。
1: 据介绍啊，这个本次调整呢，仅变更值机的截止时间，值机开始时间呢保持不变。那机场航班值机开始时间依旧是为这个航班起飞前120分钟。
0: 对，
1: 那停止办理值机及行李托运手续时间，这个地方有变化了啊。
0: 对对对，
1: 由原先的起飞前40分钟调整为起飞前30分钟。
0: 是的，那工作人员提醒大家，一旦错过了航班值机的截止时间，将无法正常的办理登机手续，会直接的影响到个人的这个出行行程嘛。
1: 是的，
0: 所以呢，希望广大旅客密切的关注航班办理的时限，尽量错峰到场，提早办理，避免因为这个卡点出行造成了一个行程的延误。
1: 嗯，
0: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出行方面的话题吧，展开说一说您赶飞机、火车、汽车的故事。
1: 交通工具，哪怕是你坐了三蹦子，啊，这个你
0: 三蹦子，你是在那个咱说了，在国外坐。
1: 我今天才看到，就是刚刚才看到这个新闻，说这个三轮车，中国三轮全球爆单，
0: 哇哦！
1: 央视新闻最新的这个一个新闻，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嗯，
1: 就日常代步的电动两轮车，田间地头的电动三轮车，正掀起一股席卷全球的出海热潮，
0: 从东南亚、欧洲的街巷火到南美乡村和北美农场哦。
1: 嗯，
0: 中国海关的数据统计说，2025年我国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量超2670万辆，出口额达到68.29亿美元，同比稳步攀升。哇，
1: 你看看，
0: 你们知道吗？就是在2024年底的时候，有一位美国的博主，他就给岳父买了一辆中国电三轮当做圣诞礼物，它上面有那个提示音，大家都记得吧？
1: 倒车请注意，
0: 倒车请注意。

0: 亿，就是在当地的回头率非常的高。那个视频也是在多个平台火出了圈呢。
1: 哎，我们这地方就是江镇的，就是太多太多了。到人家这个地方，
0: 没有，对，没有人觉得这个是什么稀奇古怪的那种。
1: 人家可能看什么大众，对吧？
0: 嗯，
1: 看什么奔驰、宝马看得多。这个电动三轮车他真没见过。
0: 对，
1: 嗯，在江苏无锡，记者找到了一家这个电动三轮车的生产企业，然后负责人呢就介绍，因为美国博主的视频，不少经销商前来订货，2025年销量比之前翻了一倍。
0: 对，
1: 那在国内我们说一下这个价格，一辆普通的电动三轮车的价格在2000到5000，
0: 但是在欧美市场，电动三轮车的售价可以达到3000到6000美元。
1: 美元？
0: 是的，你看看人家的身价果然就不一样了。
1: 对，
0: 对不对？哎呀，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物以稀为贵。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包括这个电动车，
0: 嗯
1: 啊，多家两轮电动车企业采取了差异化的竞争策略，将一些高端的产品投入到海外市场，不仅提升了中国制造电动车的品牌形象，也进一步的赢得了市场的价值。想不通，对不对？
0: 回头我们的听众又要说了，嘿，我要是早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就到国外去开出租去了，我开什么？
1: 就骑上三蹦带人。
0: 对对对。
1: 好，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这是岔开了一个话题哦。今天我们的话题讲到的是你赶一些交通工具，比如说飞机、绿皮火车、
0: 对，
1: 高铁、汽车都可以。嗯。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0: 我们的听友留言说，2014年从南京坐飞机去东北，结果忘记打火机不能带上去，就把我妹送我的 Zippo 的打火机寄存在南京机场，回来的时候还花了30块钱寄存费拿走的呢。
1: 我做过同样的事情啊，然后那个时候在厦门，又要赶飞机，然后呢，我的箱子里面有5个。那种
0: 打火机吗？
1: 就是打火机，
0: 装这么多。
1: 对，当时呢，就是怎么回事呢？是，有一个那个开盲盒，20块钱开一下，那个就是一个柜子，然后你扫码，20块钱开一下，40块钱、30块钱，各种都有。
0: 所以你中的全是打火机。
1: 就是有打火机，各种各样关于厦门的纪念品，就很多很多。
0: 嗯，
1: 然后呢，我又舍不得扔嘛，上面又一些这个厦门的 logo 呀什么的，怎么办呢？我就在机场找那个顺丰寄给来的。
0: 你说到寄东西这件事情，我在那个高铁，南京的那个高铁站，
1: 嗯，
0: 然后也是寄过东西的，
1: 嗯，
0: 对，是有一个是喷头发的，还是
1: 类似于发胶这样的，
0: 对，具体是什么我给忘记了，反正有过这样的一次经历。
1: 嗯，
0: 对。还有朋友说，2016年在北京准备坐飞机回温州，起飞前40分钟赶到机场，结果他们说提前45分钟停止过安检，他括号大概是这个情况。
1: 嗯，
0: 但是第二天还有婚礼要主持，实在没办法，马上花1000多买了夜里飞宁波的机票，到了宁波又转动车到温州，钱花了还折腾人，一夜没睡好。从那儿以后，无论坐什么样的交通工具，我都早早的到。
1: 对，就是怎么说呢？按照这个节点来讲的话，你像在咱们蚌埠藤湖机场，你反正你最迟，你值机的时间不能够低于半个小时。
0: 嗯，
1: 这已经是优化过的了，之前是40分钟。
0: 我跟你讲，吕彪，我是属于什么样的哈？我情愿我早到，我坐在那儿，我慢慢悠悠的，我在那玩手机，我在那等。
1: 嗯，
0: 我都不会着急忙慌的，哎呀我要赶过去，我
1: 就提前3天就要到，然后呢把那个饭碗往地上一放，
0: 就开始给他
1: 又唱又讲，反正
0: 你永远会把一个故事引向另外一个故事。但真的，我就是觉得那种着急忙慌的我不喜欢。
1: 嗯，
0: 对，我就喜欢这样慢慢悠悠的，
1: 慢慢悠悠的。
0: 对，然后你不要让我很着急的去怎么样。对，
1: 这个赶高铁，我有急急忙忙过，然后也漏掉过。对，那个车呜就从旁边过去了。你知道那个家

0: 速很快。
1: 其实你当时已经是进站了的，对对，
0: 进站。人家讲那个，人家跟我讲了一个，我跟你讲，你赶不上了。我讲我赶得上，正赶得上，我说正有急事。然后后来那个叫什么来着？你这样子，我让你过去。如果你没有坐到这一趟车的话，你再回来好不好？我说那讲话讲信用哈，我要管。
1: 不是，你还在那跟他扯这么多呢，你还不赶紧跑？
0: 他看我非常着急，然后后来我就过去了。刚下那个就是那个楼梯，我都是跑下去的，你知道吗？下去之后，然后人家那个门都已经关过了，就开始加速了。
1: 你应该飞过去。
0: 来不及了。飞机也是有过这样的情况。上次去厦门的时候，去的时候，你还记得吗？那天晚上我们直播，然后呢，我跟你讲。你家下班哪去？我稍微提前十分钟。
1: 我要去赶飞机。
0: 对，我讲我就不等你了。然后他讲你干嘛去啊？我讲我赶飞机。我听你胡扯，你赶飞机，然后把机票给他看，我真赶飞机。哎，他真赶飞机这样的。然后后来我就赶过去了。
1: 不是你平时讲话我都不相信你，
0: 对，
1: 你知道吧？
0: 赶过去之后，然后就类似于这个情况，比如说。提前40分钟值机，也就40多分钟吧。马上人家就不能值机了。
1: 如果这个机场再大一点的情况下，我跟你讲，真的来不及。
0: 就在合肥，
1: 对吧？我说如果哈，你是在某一个机场就很大的话，
0: 对，
1: 上海的机场真的超级大，我感觉。
0: 你说到上海的机场，然后这个李欣发了一个，他做的是上海 Z164，
1: 啊，
0: 你是真的假的？他要去
1: 拉萨，
0: 他是那个。终点站是拉萨呀，他是到什么地方的？他是到南京的吗？还是？哦，他真的到拉萨耶，历时45小时3分，我的天！李总，你要去拉萨？
1: 他那个啦，下铺硬卧了。对，
0: 这趟车非常不好买，对。
1: 坐上了火车去
0: 拉
1: 萨。
0: 这趟车不好买，真的。
1: 人说今晚火车。
0: 哎呀，祝你玩得开心。
1: 啊，说走就走。哎，你这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嘛？但我估计应该也计划过了。
0: 计划过了。
1: 对。我好像真的没有那种毫无计划的去一个很远的地方。我好像没有这个经历。对。
0: 就是要一切都是规划好。
1: 倒也没有规划得很好了。还有朋友说这个这个说过了哈，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发来留言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就是你赶飞机火车汽车这样的这个故事或者是经历哈。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个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5: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首歌曲坐上火车去拉萨
1: 啊，因为我们一群
0: 当中、啊、有一位听
1: 友李欣，
0: 对、
1: 今天晚上的火车从上海到拉萨，哎呀，这个整整要坐2天的时间啊，两天还不止嘞，历时45小时3分钟、本身呢这趟车就是他就不好买，说今晚出发啊，有朋友就说回来发点照片，还有朋友讲了一个梦竹非常熟悉的词，说高反等着你，
0: 我现在就开始晕了呢。
1: 我估计这辈子你应该都去不了拉萨。
0: 嗯，
1: 非必要的情况下，你绝对不会往那个地方跑。
0: 我想应该也是，
1: 对吧？首先第一个，玉龙雪山才4680，
0: 嗯，
1: 然后你就出现了比较，
0: 我就非常非常，
1: 就已经到它的临界点，它受不了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就是
0: 我就在上面待了1分钟，
1: 嗯，
0: 就1分钟，我就要赶紧往下。真的我快疯了。
1: 对，有朋友说就是李欣说一辈子难得去一次的地方，那真是一辈子难得去一次的地方。
0: 哎呀，祝你玩得开心。
1: 对，不光是时间，不光是金钱，这个就无关。我们就讲一个会不会有高反，就这一点就很多人就是就会被刷下来，对不对？
0: 来，大家也可以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里啊，然后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咱们说一说您乘坐交通工具的故事、
1: 嗯、
0: 对，展开说一说赶飞机啊，赶火车，赶汽车之类的。
1: 嗯，或者讲一个最简单的，你肯定是没有赶上过吧。对，说一说哪一次没赶上。有朋友说不敢去，就怕高反。你这个高反的话怎么说呢，我是在前年我们去那个草原，
0: 嗯，
1: 那草原呢其实海拔并不高，就是我们去的这个乌兰布统，它这个地方呢海拔1500，
0: 嗯，
1: 然后呢我们
0: 还行，
1: 对，我们在去的过程当中刚好经过这个木兰围场这个服务区，在这之前呢我在车上睡着了，然后后来到了这个服务区之后啊，我要下车，眼睛一睁开我发现我耳朵背气了，然后后来我说哎，这为什么就是耳朵背气了呢，就是那个导游就跟我讲，你这是高反的其中一个就是反应。
0: 嗯，
1: 那你这个才海拔
0: 1000多，哎，
1: 一千，这样的这海拔才1000，你这个要是到西藏去你完蛋了，这样的。所以我感觉我是应该，
0: 所以你以后不要笑我。
1: 对，我没有笑你，就是
0: 你还没 笑,
1: 笑，
0: 就现在你在干嘛？
1: 我都没有笑，对，就感慨，就然后呢，就是我还是想去试一试的，对。

0: 哎呀，这个人生嘛，对不对？有的时候这个也要有经历，但是高反这个这件事情啊，
1: 嗯，
0: 还是要量力而行。
1: 是的，
0: 对，这个是很严重的，很严重的事情。
1: 就像我们讲个很简单的，就是真的要命哈，真的要命，你不要把这个东西当做就是
0: 儿戏，你非得去挑战一下自我。
1: 对，
0: 没这个必要，真没这个必要。
1: 就是你要真是到那个，有很多人就是毕生的梦想就是想去珠峰。
0: 嗯，
1: 对，这个时间、金钱、身体缺一不可。
0: 好的，大家如果有怎样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地方是雪山，你立马就会想到超级冷。
0: 对，
1: 但是
0: 如果超级热呢？
1: 你又受不了了。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地方，
0: 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就6月2号嘛，对不对？这个欧洲啊，已经提前进入到了盛夏模式。就是英国伦敦已经热到这35度，法国西南部涨到36度。
1: 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来讲的话，
0: 对我们好像
1: 不算什么。
0: 对，但是西班牙和葡萄牙部分地区已经直冲40度了。
1: 我们这也有过这个温度的。
0: 对，原本夏季气温温和的西欧正在遭遇一场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的异常高温。
1: 就关键是什么呢？他们没有准备好啊！这是因为什么？这个你看，英国的铁路甚至热到冒烟。海滩、公园、泳池挤满了前来逃热的这个民众，
0: 夜晚也不凉了，
1: 对吧？因为他那个地方长期都是比较温和的，哪知道今年这么热呢？关键是什么？全英国只有约5%的家庭安装了空调，你想这没有空调，那就另讲了。
0: 这个该，我的天哪，我都没有办法想象夏天没有空调是怎样的一种感受
1: 啊，对吧？
0: 对。但是我讲实话，我们小的时候没空调的时候也不也这样过来的吗？
1: 对，让我想到了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我说过，因为女生宿舍之前烧那个热得快，整栋楼都烧了，就是在我来这个学校之前，
0: 嗯，
1: 然后呢，当时确实有一点一刀切的感觉，
0: 嗯，
1: 就是所有的寝室不允许用这个电插头，
0: 嗯，
1: 电插头是没有的，
0: 对，
1: 统一供电，到晚上11点统一熄灯。然后呢，电风扇都没有。我们夏天就是
0: 这
1: 样，
0: 哎，这个过分了，
1: 过分了吧？
0: 对，这个
1: 对吧？
0: 有两个
1: 就是老校区就是这样的条件，爱上不上就，那怎么管呢？
0: 上
1: 吧，可能那家长都给你送来了，对吧？那就上吧。后来到了新校区，开始有电风扇了，好一点。对，
0: 就所以说遇到这样的高温天气，大家就是永远想的都是防暑防晒这件事情，对不
1: 对？
0: 对。而且近两年呢，就是说那个防晒面罩，也就是脸基尼，是越来越多的人戴了。
1: 就这个词，你就别讲别人，就在你嘴里出现的那个频率就超级高。
0: 防晒还有脸基尼，对不
1: 对,
0: 对？就关键问题是这个样子，可能就是前2-3年吧。
1: 嗯。
0: 如果你在街上哈、啊、路上看见一个就是，戴这个脸基尼或者是怎样的女士
1: 打劫，
0: 你可能还会多看她两眼，
1: 对
0: 对吧？
1: 感觉很稀奇。
0: 但是现在呢，就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常态化的东西，
1: 嗯，
0: 对不对？但是你们知道吗？就有的防晒面罩为什么会越戴越黑？
1: 嗯，
0: 哎，为什么会越戴越黑？怎么可能？对不对？
1: 对。
0: 那夏季的炙烤模式开启了，防晒面罩越来越热销了。然而也有一些人发现，全副武装后脸部还是变黑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哎，专家表示呢，温度会导致黑色素细胞合成功能发生改变。那随之而来啊，温度越高，黑色素细胞合成黑色素的功能它就越强。
0: 哦。
1: 哎，戴上面罩之后呢，你可能就是体表的这个温度啊没有办法降下来，会导致就是你这怎么黑的？乌黑的，
0: 乌黑了
1: 啊！这就乌黑的。那研究表明呢，42度热应激可以使黑色素生成关键酶活性提高115.2%。那热呢，还会让黑色素细胞变得特别的活跃。
0: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戴个脸基尼，我再打一把防晒伞，
1: 嗯，那应该会好很多，
0: 对吧？
1: 但是特别高温的时候，不建议大家就是非必要情况下不要多外出，
0: 对，
1: 除非你是户外工作者，是实在没办法。
0: 对，
1: 那我们也是户外工作者，一般情况下，那我们天天看天气预报嘛，你如果感觉这个温度，对吧，40度了，
0: 嗯，
1: 那不能在外

0: 哎，务工就不能务工了。
1: 嗯，
0: 因为我们经常除了说这个中暑之外，还有一个更吓人的叫热射病。
1: 对对对
0: 对，
1: 所以大家就是也提醒大家了，
0: 对，
1: 尽量的不要在高温时段出行。
0: 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有些单位啊，有些企业，它可能在夏天的时候会发一些防暑降温物品，这个是必要的。
1: 嗯，
0: 比如说风油精啊，
1: 嗯，
0: 人丹呐、啊，十滴水啊，藿香正气水啊，
1: 对，
0: 啊，然后花露水啊，这样的东西就是其实很必要的，对。
1: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3: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2中、3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4: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5: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1: 我是吕彪，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曲呢是来自于周杰伦所唱出的爷爷泡的茶。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怎么搞的？
1: 今天演的角色演的有些多。
0: 当中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啊，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当中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啊，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那今天呢，我们和各位一起来聊到的是你乘坐交通工具的一些故事，就是赶车的一些经历呀、赶飞机的经历呀，等等等等。有朋友说，这个给大家说说我当年的一段经历，也算是终身难忘了。他说，当年高铁刚开通那会儿，我从合肥到上海乘坐的普通列车，眼看到上海半夜了，我担心到了乘坐不了地铁了，于是乎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从苏州下车，没出站就看到远处来了一辆往上海方向的车，到苏州停车了，门自动开了，我就顺势上去了，也没一个列车员，我就找个位置坐下了，开车了，列车员来了，服务很好，一节车厢没几个人，转瞬间我到上海了。我就问列车员，这节车厢怎么没人呢？列车员说，这是商务舱。他说，感情我一毛钱没花，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当时我想的是最多上车补票呗。
1: 对，那这个经历还挺独特的，现在的话估计不好做。
0: 对，你现在
1: 还要验票。
0: 对，你现在肯定是不能够这个样子。
1: 对，因为我们之前也有过什么样的情况，就有些那个一等座是空的，
0: 对，
1: 二等座然后人有站着的，
0: 对，他有的就跑到那个。
1: 为什么不能坐一等座？那还是那句话，人家花钱了。就像是什么，我们去一些大型的游乐场啊，类似于环球，类似于迪士尼，人家买那个优速通了，人家就可以进去。
0: 对啊，
1: 你没买你就得排队。
0: 对啊，
1: 对，
0: 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对不对？
0: 但是你别说，这位听众，你还怪能哎。
1: 他估计也在试探，当时那个叫什么乘务员过来了，他也内心瑟瑟发抖。
0: 他就说嘛，大不了上车补票呗。
1: 因为是怎么回事呢？
0: 他主要他想赶紧、
1: 就是、对
0: 紧，
1: 因为怎么回事呢？你像苏州到上海就已经很近了，人家可能也没有那么计较了，对不对？
0: 而且他说那个时候就是高铁刚开通没多久。
1: 对，可能还没有那么的完善。
0: 是的，
1: 制度方面，对不对？
0: 是的。然后还有一位听友留言说，还有一次在南京南站换乘，下车检票口是 A1、上车检票口是 A28， 换乘时间是15分钟，上一班车还晚点了5分钟，那次给我跑的，我的天哪，差点赶上成龙大哥了都。
1: 这个形容好。
0: 那你确实是跑了一段路程。
1: 对。

0: 保持在线互动哦，也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好物呢，是来自 YSL 的粉气垫，那这个就比较适合一些爱美的女孩子咯。
1: 嗯，
0: 就是这款气垫它的专柜价格是在400-500元，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您不光可以拥有一个正装的 YSL 的粉气垫，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加送大家4件大牌小样，就是什么嘞，海蓝之谜的防晒2个20毫升的，还有海蓝之谜的精粹水2个30毫升的，那可以说把顶级的打底防晒底妆是全部包含在内了。
1: 嗯，
0: 一共才只需要299元，就等于说你会拥有5样东西，对不对？4个小样嘛，然后一个正装的 YSL 的粉气垫。如果大家感兴趣，也可以进入到主页当中去选择一下适合自己肤色的这样的一个色号。B10呢比较适合就是想要提亮肤色，打造那种冷白皮的感觉。那 B20 呢就是比较适合自然肤色的女孩子。特别提醒一下大家，限量40套，卖完就没有了。所以呢抓紧时间可以关注一下蚌埠广播的公众号，发送2去抢购就可以了。
2: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梁静茹唱出的一首歌《给未来的自己》，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李彪。
0: 有任何的路况信息，我们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哈。这个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是，我们的蚌埠藤壶机场停止值机提前到30分钟，是在昨天的时候发布的这样的一个消息。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说一说你赶飞机、火车、汽车的故事，有没有这方面的经历呢？
1: 对，
0: 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当中哦。就是怎么说呢，这两天估计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开空调了吧，就是哪怕睡觉的时候都可能啊，已经开着空调睡了，对不对？那有这样的一条新闻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近日多地的气温持续走高，杭州78岁的何阿姨想着开空调凉快然后睡一觉，对不对？没想到一晚过后，嘿，她怎么着，她突发高烧，剧烈咳嗽，送医查 CT 显示右肺大片，就是食变影，俗称这个肺白了哈，
1: 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白肺。
0: 对对，然后就是常规挂头孢，3天没有任何的效果。那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原因所引起的呢？原来后来这个医生他就仔细的追问了一下病史，发现了关键的线索，就是说那台空调从去年冬天起就再也没有清洗过，最终经气管镜肺泡灌洗检出了这个嗜肺军团菌，确诊为军团菌肺炎。
1: 就是说白了啊，空调呢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用了，
0: 很脏。
1: 对，就是没有注意清洗，
0: 就是它这个当中它滋生了一些细菌，然后呢就是被我们吸入到肺部，所以引发了重症。而且老人他可能就或者是免疫力低下的人，他是高危人群。
1: 对，首先讲一个，你们家里面的空调多长时间洗一次？
0: 是否就是每年你要开之前都找人来清洗一下呢？
1: 另外，车上的空调多长时间洗一次？
0: 嗯，
1: 我跟你讲，就这么一讲的话，我觉得这两天我就要去做这个事儿。为什么哈？就是我的车3年了没有洗过一次。
0: 啊，那你真的是要洗一下。
1: 你的空调会多长时间洗一次？车里面，我估计也不短时间吧。
0: 忘却了，
1: 你看忘却了，
0: 对对对，真是
1: 车都买了25年了，你看看到现在没有洗过，讲的
0: 25年过分了吧？
1: 你看这个，
0: 你也扯一点现实的，
1: 你知道我在扯就可以了，对，具体扯多长时间就无所谓了。
0: 我跟你讲，他的这个症状，他初期就像是那个感冒或者是普通肺炎一样的。
1: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突然之间感冒了、咳嗽了，然后嗓子不舒服了，你还真不知道，哎，是不是在外面感染了什么病毒啊？感染了什么细菌？哎，没想到有时候这个细菌就是来自于你的空调。
0: 对，
1: 嗯，
0: 所以大家就是一定要就是注意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哈。
1: 对，
0: 就是免得就是延误了病情。
1: 事实的时候可以清洗一下空调。
0: 对，
2: 我不放弃爱的勇气，我不怀疑。
0: 我的天哪，你看我们的这个听友他说，
1: 哎，
0: 这就是空调蒸发箱。
1: 对对对，
0: 你看看，我的妈，真的是不忍直视。
1: 这个我跟你形容一下，
0: 都吓人，不行，我不能点开大图，
1: 就有点像那个下水管道那个，
0: 就
1: 那个脏，
0: 就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脏。
1: 对，就真的很脏。
0: 后悔了，我不应该点开大图的。
1: 嗯，
0: 感觉瘆得慌，
1: 都黑成水泥了，真的。最早的时候嘛，咱们家里面那个，你要讲十几年前，家里有台空调就已经非常不错了，谁会注意到还要清洗呀，对不对？
0: 对。
1: 那随着就是空调，
0: 没有这方面的意识的，
1: 对，越来越高。
0: 嗯。
1: 你包括最早的时候那个汽车，你没想到就是什么每年要去清洗一下这个，但是呢，就是现在为了健康，对。如果你长时间没有洗的话，你有没有感觉到那个车那个风，哎呀，那个味道。
0: 对，是会有味道的，大家估计应该都闻到过吧，类似于说，
1: 你车也会有这个味道呀？
0: 但好像现在没真没闻到。
1: 习惯了是吗？
0: 小坏蛋。
1: 每次上我厕所时候讲，你这个空调哎，刘斌啊，你这个空调该洗一洗了哈，这个味道不是太好闻哈，讲的。哎呦，讲了一板一眼的都。
0: 今天两位同事坐我车都说我车香香的呢，
1: 是吗？就是用这个香味掩盖了这个空调的味道。要么呢就是你舍不得开空调。两位同事是不是讲了下次再不坐你车了热死掉了，像是怪像的讲的。我将不再哭。你们确定要开空调吗讲的？那我就开了，准备好讲的。我的天，
0: 不带你这样着急人的。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3: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4: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2: 医生，
5: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6: 娜娜，你母乳喂养期间有没有遇到过乳房硬块、胀痛、堵奶的情况？
7: 太常见了，每次一堵奶，整个人都慌。家里老人总说使劲揉开就行，我真怕越揉越严重，真不知道正确做法是什么。
5: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市中心医院产科护士长、母婴健康行业中国标杆人物苗从燕。
8: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母乳喂养妈妈经常遇到的问题，堵奶和乳房胀痛，在家该怎么处理，什么情况必须就医。今天呢，就为大家讲清楚。先说说居家时的处理方法，很多老一辈会建议使劲揉，揉开了就好了，这其实是最大的误区。暴力按揉会损伤乳腺组织，加剧水肿，甚至引发乳腺脓肿。正确的做法只需记住六个字：冷敷、轻喂、轻压。第一，喂奶前可以温敷几分钟，帮助乳汁流出，但喂奶后和喂奶间隙务必冷敷，用冷藏的卷心菜叶或冷毛巾敷在硬块处，每次15到20分钟，能够有效缓解水肿与疼痛。第二，让宝宝的下巴对准硬块方向吸吮，比如硬块在乳房的外侧，就采用橄榄球抱姿，宝宝的下巴可是最有力的天然通乳师。第三，喂奶时用手指从硬块的外侧向乳头方向轻轻按压，像挤牙膏般温柔施力，而非暴力推揉。此外，居家期间要保证休息，但切勿完全停止哺乳，突然拉长喂奶间隔反而会加重堵奶。若妈妈发烧但体温低于38.5度，精神状态尚可，可以继续哺乳。哺乳本身不会伤害宝宝，反而有助于疏通乳腺。那什么情况下需要去医院呢？我给大家三个明确的信号，出现任何一个都别犹豫。第一，自行处理24到48小时后，硬块并没有消退，反而越来越大，越来越疼。第二，出现类似流感的全身症状，高烧超过38.5度，打冷战，全身肌肉酸痛，这可能意味着已从单纯堵奶发展为乳腺炎。第三，乳房皮肤出现明显的红色条纹，或摸到表面光滑有波动感的肿块，这高度提示乳腺脓肿已经形成，需要医生穿刺引流，单靠自行按揉无法解决。最后特别提醒各位妈妈，堵奶时千万不要蛮力按揉，也不要停止哺乳，就医时应挂乳腺外科而非妇产科，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不影响哺乳的药物，并配合正确排奶，绝大多数乳腺炎无需停止哺乳。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3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

0: 想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谭维维所唱出的《谭某某》。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傍晚的6:10，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李彪。
0: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呢，依然是我们的节目时间哈、也可以加入到微信群当中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一起来参与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然后我们共同说到的是，就是关于大家

0: 赶飞机、火车、汽车的经历和故事。因为在昨天的时候呢，蚌埠藤壶机场停止直机，提前到30分钟，是昨天发布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哈。我们接着来看一下这个听友的留言吧。来看一下，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群当中，有朋友留言说，我们开出租车遇到最多的乘客就是往高铁上去赶时间的，大多数95%以上都是年轻人，一上车就是师傅，那个开快点，开快点，我赶时间。
1: 太有画面感了，这句话。
0: 对，我感觉我也说过了。
1: 我好像没怎么讲过。
0: 然后，他说我一般都问，哎，你几点的车？有的只有30分钟左右了。张公山附近或大秦方向要往高铁赶，要知道赶到高铁必须还要给他留10分钟进站，
1: 是的，
0: 否则的话根本也来不及。还好一般坐我车基本上都能赶得上。在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有一次，梦竹就在你家附近，一位乘客上车就叫开快点，一问还有12分钟，我说除非有神仙帮你，
1: 你讲的真的，
0: 要不然怎赶不上。那我们家那儿到高铁站的话你也得开非常非常快，8分钟。
1: 嗯，
0: 你这还有12分钟，你怎么可能能赶得上？不可能的，确实赶不上，除非神仙帮你。我忽然想到了那个开心鬼系列的开心鬼，叫开心鬼
1: 放暑假，
0: 不是
1: 放暑假，
0: 张曼玉的那个
1: 啊，
0: 那个他最后不就是要赶到医院去投胎吗？后来
1: 开心鬼撞鬼好像，
0: 对，开心鬼撞鬼，然后为了赶到医院去投胎，然后那个开心鬼帮他的嘛，又钻地下，然后又怎么样怎么样的，就所以真的是，我觉得出租车司机应该遇到这种情况真的是巨多无比。
1: 你会发现啊，生活当中有很多东西很矛盾，你像是这个赶车这种情况下，就是大家就会讲师傅，搞快一点哦。
0: 对啊，
1: 那个时候他也就是坐车的人，他也不顾安全了。那平时他慢慢悠悠的那个装车的时候，师傅，慢点慢点，我不赶时间。
0: 其实我跟你讲，作为乘客而言的话呢，我们坐这个网约车或者是出租车啊，就可你也会遇到性子比较急的司机，
1: 对，
0: 或者是慢慢悠悠开车的司机。大家如果遇到那种，就遇到这两种情况，你们通常内心 OS 是什么呢？如果开的那种老慢老慢的，其实我们作为乘客的也着急。
1: 首先第一个，
0: 即便你没有太赶时间的事情，你也会稍微的有点着急。但是有的司机哦，哇，就像炫技一样，
1: 对，
0: 那车开的
1: 特别
0: 快的呀，
1: 我喜欢这样的。
0: 我有一次遇到一位司机，他开的真的老快了，然后后来我就有点紧张了。我说司机，要不然俺们开慢一点，我也没这么着急。
1: 我特别接受不了开车特别慢的，我就不光是就是出租车司机啊，网约车司机啊，
0: 对，
1: 就是平时我坐谁的车，谁的车开的特别慢，我就特别急。
0: 就包括我们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前方有一辆车，它像龟速行驶一样，其实遇到这种情况，估计我们也会稍微的有点着急。
1: 我但凡碰到那个开车特别慢的，就是当然是朋友之间的哈，我就讲，要不你让我开吧。然后呢，我自己开车的时候，然后要是旁边讲你可能开慢一点，我就会讲你可坐不坐下去。
0: 你太双标了。
1: 对啊，
0: 你真的太双标了。
1: 然后还有那种叫什么来着，让我想想啊，就是这个开车的时候，然后在中间各种讲话的，就是指手画脚的，类似于我爸。对，那开车的时候，然后就讲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后面后面后面，注意注意注意，你搞什么东西啊，
0: 吓人呢。
1: 对，我讲你坐上面你就别吱声，对，我怎么开那是我的事，是吧？我不是怕你那个旁边碰到我有保险，我讲谢谢你，你别吱声可好。你要这样讲的话，那我就，我讲对，你就别吱声，求求你了，别吱声。我讲你这样的话很影响我开车，
0: 因为我也不喜欢，
1: 对，
0: 这个我开车的时候旁边有人指手画脚的，
1: 尤其是拐弯啊，注意注意注意，哎，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后面后面后面，外面，哎呦，我
0: 的天哪，其实本来没什么事情的，
1: 对，
0: 他就
1: 那种一惊一乍，我就受不了，
0: 咋呼，
1: 对，
0: 你就
1: 上一次有一次我回老家。

0: 家，然后正好开车去办个事儿，车上有我姑妈、姑父、我爸、我妈，对，我们五个。然后呢，在那个路上的时候，就是我姑父讲了一句话：“哎，我发现你们年轻人开车都有点……对，就是他就没有好讲，你知道。”我爸就上来讲，对，我讲嘛，你看不是我一个人这样感觉吧，对吧？他开车就是这样子的，我讲也不信，因为我姐就是我姑父的女儿，开车也是，这年轻人嘛，开车不都差不多嘛，对吧？就是稍微冲一点的。然后呢，就是我爸就开始讲了，我是这样子的，你们有你们开车的那个习惯，我有我开车的习惯。他就是什么，每次到快到红绿灯，那还有一百多米了，哎。就慢慢的滑，慢慢的滑，就那种。
1: 前方如果是红灯的话，它慢慢的滑也是属于正常的，
0: 是的，然
1: 对
0: 后
1: 吧？
0: 呢？
1: 而且它还省油呢。
0: 是这样不错，但是我想你看现在几点？现在5、6点钟，高峰期。我想你自己看看，有一次他车在我后面，你知道吧？有一次他车在我后面，然后后来我就倒车镜看到他了。我想你可能开快一点，我让你自己看，我马上拍给你看。我想你看你后面有多少车了。我要我在那后面，我跟你讲，我喇叭就按了不放。就他们就是，可能到某一天我年纪大了，开车的话，我可能也会这个样子吧。
1: 降下来一
0: 对，
1: 些。
0: 就像他们有时候问我，哎，那你前面要有车的话，你怎么办？什么？把你问题重新问一遍，我前面怎么会有车呢？
1: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在路上啊，就是开得很快的那种。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
0: 对。
1: 对吧？哎，我们听友留言说，周扒皮说让我想到法国有一个电影叫《疯狂的士
0: 》。有朋友说，开太快晕车，吐一车的。但凡是出现了这种晕车的人，我跟你讲，我开车可乖了，你要我怎么开我就怎么开，对，就这么简单。我是真怕人家搞晕车的。
1: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哦，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好物呢，是来自于 YSL 的粉气垫。那气垫，就很多女孩子她比较喜欢用的原因，是因为如果带出门，然后补妆会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小小一个又不占地方。就是很方便。然后呢，我们今天向大家带来的这款 YSL 的粉气垫，它不光颜值高，而且呢，它对于一些就是想要打造那种水光肌，然后有一些干皮的姐妹非常的适合。这款气垫它在专柜的价格要在400-500左右，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光你可以用很低的价格买到一个外小的粉气垫，我们还会加送大家4件大牌小样。您看，像是一个海蓝之谜的防晒，这个是2个20毫升的，还送大家2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这个是30毫升的。可以说把顶级的打底、防晒加上底妆，这些就通通全搞定了。但是呢，我们这个套数是比较少的，因为只有40套。那这样的5件加在一起的价格呢，只需要299块钱。而且你在下单之前，你可以找客服要一个30块钱的优惠券。这样的话呢，就是269，你就可以拥有了。怎么样去购买呢？
0: 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来进行抢购。另外呢，提醒大家就是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少30块。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2中、3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

0: 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
4: 下班啦，
3: 我是梦竹，
5: 我是吕彪，
2: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就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有很多的这个餐厅啊，它在这个收银台上都会免费提供一些薄荷糖啊、陈皮糖啊，
1: 哎，包括有些酒店也有这个。
0: 对，更多的是出现在火锅店，因为吃完火锅之后，可能就身上或者是嘴里都会有一点这个火锅的味道，
1: 牛油味呀、啊，然后呢，给你吃一些糖果，哎，解解腻。
0: 是的，是的。那上海市民就是在这个某家餐厅就餐之后，随手拿了一颗免费的薄荷糖，就是哎，就吃了嘛。突然被尖锐的异物扎伤舌头，当场血流不止。然后他就返回门店去维权，但是店长反复强调，哎，俺们这个生意啊，不对，不能讲蚌埠话，上海话应该怎么讲啊？反复强调生意难做，就是只愿意退还餐费，拒绝千元的赔偿诉求。然后呢，这个双方达不成一致嘛，对不对？报警吧。直到民警介入，门店才最终退还餐费，并且三倍赔偿。然后记者从店方了解到，这是他们经营这个品牌二十余年啊，首次发生这样的一个事件。已经检测了剩余的糖果，没有发现其他的金属异物。那么业内人士提醒啊，免费不等于免责。所以餐厅对附赠食品同样是负有安全责任的。
1: 那肯定的，你这个进过来的，
0: 对，
1: 虽然他也很无辜，
0: 对，
1: 对吧？他也不知道这个生产的这个糖有没有什么问题。
0: 然后呢，我也想讲一句，这位上海的市民，你有点道理。这么多的糖果，子总怎么就拿到了那一颗尖锐的异物呢？
1: 但是那个糖果，我跟你讲，不是他吃，一定还有别的人会吃到。
0: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如果遇到此类问题的话，一定要第一时间保留证据，报警或者是拨打市民维权。
1: 这个问题我觉得找那个厂家，
0: 对，
1: 不用多说，找厂家。但是呢，谁来找厂家，那肯定是由这个餐厅来找。
0: 对，面对这个事情的话，餐厅肯定是就是不可能逃脱得了这个责任的。
1: 对，
0: 对不对？这个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在外就餐的一个情况。那还有一个，我们在外住酒店，这个我们都知道，如果是一个女孩子，你在外面住酒店，对吧？这个门一定要反锁好哟。为了自身安全嘛，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这个新闻就有网友发帖说，在福州市仓山区，某家酒店入住期间，你知道他半夜遭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这个讲出来
0: 太吓人了，我觉得是个男人遇到这个情况都会很吓人的。事发于5月31号，就是晚夜里啊，3:35至3:40，当时他独自在房间里面睡觉，突然就是听见了有声音，迷迷糊糊的有声音，睁眼竟然发现有一名身材高大的陌生男子站在床头。我的妈呀！我要整了，
1: 就想都不敢想。
0: 吕彪，你遇到这个情况，你都能被吓得半死吧？
1: 你讲吧，我上去就一拳，我看看他是真假。
0: 但是人在遇到这种应激反应的时候，首先是一懵，是发不出来声音，以及做不出举动的。
1: 而且你还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到底这是真实的还是在做梦？
0: 对。然后事发之后，这位郭女士她就立即报警。就警方和酒店前台在事发20多分钟后达到房间，酒店方做了换房处理。我感觉是这样子的，即便换房了，那也别睡了，对吧？
1: 对，
0: 这个是有心理创伤了，我觉得。然后郭女士表示说，到现在都不敢闭上眼睛。然后她是因为出差嘛，已经在这家酒店入住了半个月了，房间没有防盗链。当天晚上睡觉之前呢，确认房门是关闭状态，可是为什么会出现一名男子呢？
1: 对吧？
0: 警方还没查出来是什么人，酒店只是说赔偿一晚的房费，仅仅只是赔偿一晚吗？然后就此事，致电涉事酒店工作人员表示说，目前警方还在调查当中，具体的情况不方便透露。
1: 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最新的路况信息啊，我们的 MG 这位朋友在。

0: 车友会群当中发来的，解放路南向北跟志怀路交叉口，一辆私家车跟三轮车事故，然后呢，南向北有些堵。谢谢这位朋友。
1: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哦，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个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梁咏琪唱出了一首歌《魔幻季节》。那时间是傍晚的6:51，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那明天傍晚的5点，我们再会喽，
1: 拜拜。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

0: 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

0: 好，记者要保暖哈。
1: 这把是报个路况，你按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3: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1，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98.4 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就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有一位孙先生啊给我发了一条信息，在艾特我说呢，现在解放路淮河公路桥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下桥处啊，说右边的那条车道啊，现在呢重新是施画了标线，然后呢画了一个非机动车道和一个北往南的机动车道，他说是不是下桥的车辆就不给右转了，他也不知道以后下桥如果要是右转的话会不会被拍的问题啊。这个地方呢我们曾经说过啊，是在解放路淮河公路桥由北向南的方向，由北向南呢下桥之后我们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呢我可以选择直行，然后呢我也可以右转，就是往回折嘛，折了之后呢就可以连接滨河南路啊，一条小路，我忘记叫什么路了啊。我不知道之前这边的标志标线是怎么施画的，是不是地上是有虚线啊？如果说有实线的话呢，可能在之前很多朋友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担心了啊。你有实线，我只要无论是非机动车道的分道线，还是说呢是机动车的这个分道线，只要是实线，我相信更多的驾驶员呢不敢碰的啊。但是呢，我不知道之前啊它是不是虚线啊？按照孙先生的说法呢，说呢他发现在这个地方啊。也就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由北向南下桥之后，他看见呢这边的标线呢是进行了重新的施画，画了一个非机动车的车道和一个北往南的机动车道，但是呢我不知道这边的标线是怎么画的，能不能走主要看什么呢，主要看或者说呢它会留给你机动车通行的空间，如果说它实现一线，或者说呢它会留给你机动车通行的空间，如果说它实现一直画到路口的位置了，那你右转那你可能就转不了了，对不对，主要呢还是看地上的标线到底是怎么画的，如果说有朋友这个今天晚间能够走到这一段的话呢，也可以拍一下这个照片或者是视频，我不知道是不是方便啊，大家一定要保证行车安全啊，拍照片拍视频可以发到我们群里来，让大家来看一看到底这边还有没有右转条件了。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大家呢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小斌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走吧。

0: 好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
5: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昨天的时候呢，我们是说到华山大道啊，在近期呢出现了一个堵点啊，就是。

湖上声明月的南门，这边呢设置了一个信号灯，也正是因为设置了信号灯，所以呢在这边呢这个车辆你必须要等待信号才能通过。之前的话你看过了蚌关路之后啊，一路向西就可以到达解放路，但是呢现在呢又多了一个需要等待信号的这样的一个路口，因为它不是一个十字路口，因为它是一个人行通道啊。昨天的很多朋友呢都提到了这个路口啊目前的情况，当然呢很多朋友呢也给出了一些建议。有朋友就说，他说你看这边呢是不是可以在湖上声明月啊，就是开源的时候你把这个信号启用，那闭源的时候这边就可以直接用黄闪啊，这是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呢就是对这边的信号配时是不是可以进行调整。我是上个礼拜的时候呢看到大家反映的问题，然后呢到现场去看了一下，至少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呢他这边的这个信号配时啊基本上处在一个对等的状态。怎么理解呢？黄山大道东西方向它的绿灯配时和南北向的绿灯配时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东西向绿灯给多长时间，南北向绿灯也给多长时间，所以呢就显得有些不大合理啊。因为你肯定是要保东西向嘛，你肯定要保黄山大道嘛，因为你看我们蚌埠市东西向第一胜利路，第二东海大道，接下来就是黄山大道，对吧？这是几个东西向的主要的干道，黄山大道你肯定要保啊，但是呢你怎么能把这个信号配时能和南北向的信号配时对等的去进行配时呢？昨天微信当中行者就发来信息，他是每天接送小孩去到二中，要经过这边四趟，他也提到就是红灯的时间是有些长了，而且呢平时基本上没有什么人要从这边通过黄山大道，所以呢他个人的意见呢就是直接取消啊，节假日人流量大的时候你再启用，或者说红灯的时间你可以短一点啊。他也提到如果说在这个地方等红灯他是第一辆车的话，他是以60公里的速度到解放路的路口基本上还要等红灯，这是大家提到第二个建议，就是你有信号没问题，对吧？你是不是可以形成一个滤波带的问题啊？昨天呢潘先生啊特意到现场呢帮我们拍了一下这个现场的情况，因为大家都在说信号时间有些长，就是南东西向啊红灯时间有些长，但是有多长没有人能说清楚，因为它是没有倒计时，它只有一个倒九，对吧？我看了那个潘先生拍的那个视频了，它只有倒九，在第九秒的时候它会有这个时间显示，但是呢整个信号周期有多长大家都说不太清楚啊。昨天呢潘先生，非常感谢潘先生啊，潘先生呢是不是这个下班要经过这个地方，然后呢在现场停了一下，几个方向呢都帮我们拍了一下，我们发现呢这边的信号配时应该已经是进行了调整。在这个地方呢它现在怎么进行配时呢？首先东西向直行同时放行，东西向啊直行是同时放行，绿灯给了55秒，然后呢是左转给了15秒的绿灯。南北向的绿灯是多长时间呢？南北向的绿灯是25秒的时间，这个南北向基本上就是给行人通过的时间。目前呢信号的配时是调整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感觉，就是呢最起码是在昨天晚间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信号状态和配时的一个状态，大家感觉调整成这样的一个状态之后，是不是第一保证了黄山大道的通行的效率，尽量的保证这边呢不要出现堵车的问题，这是第二，这是第一。第二，现在有没有形成绿波带？刚才也有朋友说了，他是以60公里的速度从这个路口到下一个路口，他说呢也吃红灯了，因为呢黄山大道它的限速呢就是60。好，各位在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些新的变化？目前来看呢
这边的信号配时已经进行了调整。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3: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刚刚呢，我看到微信当中呢，有一位叫做陆畅的朋友呢，给我们发过来一条信息。这是在6月1号的时候呢，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所发布的一则通知。很快嘛，将会迎来2026年的高考。今年高考好像是在本周日和下周一和周二吧，3天的时间。为了做好2026年中考包括高考期间的噪声管控工作呢，蚌埠市住建局专门发了一则通知，其中呢就提到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等等吧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要求考点的周边包括居民区附近所有的建筑工地噪声排放必须要符合相应的标准。同时也提到从6月1号开始，也就是从昨天开始一直到6月17号啊，除了抢险救援的车辆，禁止夜间从晚上10点开始到第二天的上午的6点，还有呢就是午间呢是从12点开始到下午的2点，进行产生噪声扰民的施工作业啊，同时也停止办理各类夜间施工证明啊，晚间的施工证明现在也停办了。同时也提到6月1号昨天开始一直到6月17号，除了就是抢险，还有呢就是抢修的作业没有办法，因为呢涉及到水啊电啊气啊等等，要抢修和抢险可能会产生噪声以外，那其他的这个施工作业晚上的10点开始要停到第二天上午的6点，午间的12点要停到下午的2点啊。同时也提到在高考期间，高考呢是6月7号到9号，还有呢就是中考期间，中考呢是6月14号到17号，在各个考点周边500米范围内的在建项目一律要停止所有的施工作业，包括像土方的开挖、什么切割、装卸，只要有噪声的施工行为全部要停止。这是在考点的周边500米的范围内，只要是在考试期间，所有的作业都将停止作业。那如果说有噪声扰民，那也可以直接拨打110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节目开始呢，有一位孙先生呢给我们发了一条信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留意啊，说呢现在解放路淮河公路桥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下桥之后呢原本是可以右转掉头的，你也可以理解为掉头啊，可以右转的，但是呢现在呢是重新施画了标线，然后画了一个非机动车道，还画了一个机动车道。他就在问是不是意味着以后这边就没有右转的条件了，同时还提到如果说右转的话会不会被拍的问题，因为他重新深化标线之后呢，我也没有看到这边的标线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这个孙先生

0: 呢，用 AR 给我生成了一张图片发了过来。那如果要是个图片所示的话，那你基本上你就没有右转条件了，你怎么右转，对不对？你不能跨实线右转吧？那我看这个你给我发来的这个照片啊，那我理解那可能就是没有右转条件了。当然说实话，这个确实有点可惜啊。这个有右转条件的话呢，我最起码能够多一个选择。如果说没有右转条件的话呢，我可能必须要上智怀路。大家也知道这个智怀路通行条件也就一般般了，尤其呢在早晚高峰的时候还是比较堵的，因为它路幅非常有限嘛。对，确实很可惜啊。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热线3131162和3131163。
1: 老郑，你腿怎么了？
2: 嗨，让个车给撞了。
1: 我这人呐，最遵守交通规则了。那我可要考考您。
2: 来吧。
1: 遇到绿灯要怎样啊？
2: 你骑过去呀。
1: 遇到红灯呢？
2: 停下来呗。
1: 那遇到黄灯呢？
2: 跟他拼啊。
1: 拼过去了吗？腿拼折了。
3: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4: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3: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6: 红绿灯方向盘。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啊，就在近期江西省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发布了赣州叫瑞金济广高速102较大交通事故的一个调查报告啊。因为在去年的10月2号的时候呢，在赣州的瑞金市境内，也就是在济广高速发生了一起非常严重的交通事故。当时呢是一辆小轿车撞上了一辆抛锚的叫重型货车，那这一起交通事故呢是造成了3人死亡的重大交通事故。这起交通事故为什么在当时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原因呢就是当时驾驶员呢是开启了辅助驾驶功能。据了解呢，这款车是长安起源，它是具备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意味着什么呢？你既然是达到了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而且呢你的车上是搭载了自适应的巡航系统，也就意味着当车辆在前方有障碍物的时候，你应该呢会有制动，你应该呢会有动作，不会呢让车辆直接就撞到了前方的抛锚车辆。这是在当时备受关注的一个点。这个调查报告当中呢就提到，造成这起交通事故的重要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当时半挂货车它是没有设置相应的警告标志，并且呢在发生故障之后呢直接停在了高速公路的行车道，这是导致这起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之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什么呢？当时驾驶员张某是在夜间使用了智驾功能，就是我们说的自适应辅助驾驶，在这个高速公路行驶的过程当中，因为没有能够及时发现前方的路况并且采取有效的避让措施，也是导致这起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但是要特别提一下啊，就是当时这位驾驶员张先生啊，现在人已经不在了啊，当时呢他在开启了智驾模式之后，就是我们说的辅助驾驶之后，他是双手离开了方向盘，他就没有再做接管了，而是把车辆完全交给了所谓的智驾功能。但是呢当时的智驾功能因为是在夜间，又没有能够及时做出反应，所以是导致了这起交通事故的发生。当时呢有争议啊，包括我看了一下，这是一个最新的消息啊，6月1号，也就是在昨天的时候，长安起源对于这个调查报告呢也做了一个回应，说呢这个系统是可以识别夜间禁止车辆的，但是呢 车速太

或者是没有办法刹停，这是泰安起源的一个回应，就是说呢，我的这个开发的 L2 级别的这样的一个辅助驾驶功能，就是在夜间它完全是可以识别障碍物，就是哪怕你前方是禁止车辆，应该呢也是可以识别的。它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交通事故呢？就是说你当时车速太快了，而且呢没有办法完全刹停，就是说我的摄像头也好，我的这个雷达波也好，我可能已经发现了障碍物了，而且呢采取了自动的制动功能，我自动刹车了，但是由于车速太快无法刹停，而导致了这起三人死亡的交通事故啊。这个事情呢目前呢跟这个主机厂，或者说呢跟这个长安起源，跟长安没有任何关系了。现在呢调查报告已经明确了，第一，半挂车有责任，第二，开启自动驾驶开启辅助驾驶的驾驶员张某要承担事故的责任啊。好的，我不知道各位啊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啊，就是开车双手离开方向盘，就是试想一下，就如果说当时驾驶员张某双手没有离开方向盘，视线依然是在前方的话，这起交通事故是不是就可以避免了？也许自动驾驶的，也许辅助驾驶它的雷达，它的这个摄像头可以发现障碍物，但是呢它采取的制动不足，你人工进行干预的话，是不是也可以避免这起交通事故的发生？现在都要打上问号。但是呢不得不说，现在呢不少的驾驶员朋友呢过于依赖辅助驾驶功能。我们一直在强调，您目前上在销售的这个车辆大多都是 L2 级别的，就和我们刚刚说的长安这款车是同级别的，就是辅助驾驶功能是同级别的，因为呢辅助驾驶是从 L0 一直到 L5， 现在呢在市面上销售的车辆绝大多数都只达到 L2 级别。 L3 有没有？有，我们节目当中不止一次说有，就两款车，而且它是限定区域的，它是限定路段的，实现 L3 级别的辅助驾驶啊，现在都是 L2 级别的辅助。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时间关系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5: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6: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5: 大概这个1212我一看什么事儿都
7: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8: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9: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啊。刚刚呢微信当中的两位朋友，一位叫做杜杰的朋友，还有一位叫武林的朋友啊，刚刚已经是把两位拉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了啊，欢迎两位啊。我们今天有一个互动话题，就在近日呢江西赣州呢发布了当地一起较大交通事故的一个调查报告，那其中呢就提到了驾驶员是在凌晨3:59的时候呢开启了辅助驾驶，并且呢是双手脱离了方向盘，就在几分钟之后发生了一起非常严重的交通事故，造成

车内三人当场死亡。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他自己双手脱离方向盘，还有呢就是他已经没有接管车辆了，还有呢就是辅助驾驶没有及时发现前方障碍物，这个已经在我们身边不是第一起了，已经不是第一起了啊！没有发现前方的一个半挂车，前方呢是有一个半挂车抛锚了啊，出故障了，它是停在了行车道，而且没有设置相应的警示标志，哈，然后呢就直接追尾上去了，很惨，三人死亡。调查报告呢就显示，这起交通事故，第一就是半挂车司机有责任啊，因为你没有设置相应的警示标志，还说这个车好像是这个安全技术有一些问题吧，达不到什么安全技术标准啊。第二个呢就是驾驶员，你开启辅助驾驶，你没有接管车辆了。目前和车辆的试探企业，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长安，目前还没有提到他的任何的事故责任啊。因为呢长安在昨天呢很快就做了一个回应，说呢他们的系统可以识别夜间的禁止的车辆，但是如果说你车速太快的话就没有办法及时刹停，就是说他们的这个是有的，可以发现的，也可以刹车，可以主动进行这个干预，但是你车速太快了刹不停啊，导致了这些交通事故啊。那据了解呢，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事故车辆呢是长安起源的 A07， 是2024款的车型，它这个车呢是搭载了上一代的叫集成式自适应巡航系统。它为什么叫集成式的呢？第一，它有摄像头啊，第二呢它是这个配备了5个毫米波和12个超声波，但是呢它没有搭载激光雷达，它没有搭载激光雷达。现在好多车呢是有什么呢？第一是有摄像头，第二呢是有激光雷达，对吧？各位去翻译一下自己的那个行车手册，可以看得到。但是呢，它这款车呢是没有搭载激光雷达的，只是搭载了毫米波和超声波，这个就很专业了啊。同时呢，据了解，如果要是没有搭载激光雷达的话，如果要是遇到恶劣天气或者是视野不佳的时候，比如说沙尘天气、雾天，系统可能无法探测到前方障碍物，并且做出有效回应。这可能就是区别，因为它的这个激光雷达，这个呢曾经和这个就是业内人士曾经沟通过，就是搭载激光雷达的自适应巡航，甚至呢在遇到团雾的时候，它都能够做出相对来说比较准确的反应，该刹车。比如说因为你遇到团雾的时候你是什么也看不见的，对不对？包括你的摄像头也是没有用的，很简单，因为你看不见，所以你的摄像头也看不见。那在这个时候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激光雷达了。但是呢刚刚说的那个就是毫米波包括超声波，在遇到团雾的状态之下是不是还能够做出反应？刚刚我们也说到长安是做了一个回应，系统有可能无法探测啊。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比较专业的一些朋友啊，也可以从这个专业的角度也帮我们来，就是也算是普及一下嘛。因为呢摄像头很好理解，摄像头就是我肉眼能看到的东西，摄像头是可以看得到的，我肉眼看不到的东西摄像头也看不到。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激光雷达，我们看不到的东西激光雷达有可能看得到，就我们刚刚说的比如说团雾，比如说大雨天气。但是呢提到像毫米波很有可能就观察不到啊。所以就是开启所谓的辅助驾驶，它无非呢就是让我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更舒适一点，减少疲劳感，但是你不能把你的这个身家性命你就交给了辅助驾驶。所以呢就是造成这些交通事故的原因，它的成因确实也很复杂。你说驾驶员没有关系吗？

0: 轿车司机夜间激活智能驾驶辅助后，双手脱离方向盘，未能避让前方故障货车；货车司机驾驶不合格车辆，故障后未按规定警示；货车司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事两家企业将被行政处罚，三名相关公职人员被建议追责。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聚焦诸城交通。
5: 红绿灯方向盘，
2: 红绿灯方向盘。
6: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车友发来的一些评论啊。这是我们的168号路况信息员就说了，他说呢，他就看到过双手架在方向盘上打游戏的，而且呢是在晚高峰时段，在哪里呢？在延安路上，而且呢在行驶的过程当中，驾驶员呢是双手架在方向盘上打游戏啊，也估计也是开启了智驾功能，说女中豪杰啊，还是一位女司机啊。还有说呢，你看这么多次辅助驾驶出事故的都是年轻人，他说有几次是老司机，你别说，就是近一段时间啊，发生就是智驾就开启辅助驾驶之后啊，出事儿的好像年龄都不大啊，好像年龄都不大。因为什么呢？说实话，这个你作为老司机，你看的越多，你听的越多，你可能就越谨慎。而且智驾功能、辅助驾驶功能，你说才应用了多长时间？我们说的是它实际应用啊。其实呢，据了解，很多这个就是造车巨头，很多年前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这方面下功夫了，但是呢，一直没有放在实际的应用的场景当中。你说是这些国外的造车企业太守旧了呢，还是我们的造车企业太激进了呢？艾拉姆就说了，他说呢，我目前我们蚌埠的起源 A07 啊，还好都是乞丐版，没有这个功能啊。我骄傲说呢，现在不错了，开启这个智驾会亮起这个蓝灯，至少呢给其他的车多一些提醒。其实呢，这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些经验教训，带来的一些变化。还有醉月发来信息，他说呢，市区开辅助驾驶就不说了，高速也敢开啊，能把命交给辅助驾驶的人，他说我都敬他是条汉子啊。他说处理器也好，系统也好，谁不敢说他是不会出现卡壳的，他一个卡顿可能就是一个大问题啊。好，我们再来看三群的朋友啊，这个有拍下就说这可能就是作啊。但是微信当中呢，刚刚有一位孙先生啊发过来信息，他说呢，他认识一个律师，就是在他微信群里有一个律师，经常去到外地去开庭，发朋友圈呢就感慨啊，他说呢，这一天跑得太累了，还好有智驾啊，能在路上好好休息休息。然后呢还特意给我截图发了过来啊，这是这位律师发的这个朋友圈，5月28号发的一个朋友圈，开启智驾进行远程开庭，在回来路上又开了一个庭。我的天，这是一边开车一边办公，可以这么理解吧。然后呢，这位车友又发了一个朋友圈，是在4月17日。

之后发了一个朋友圈，他说一次明智的选择，竟想自驾实力，往返十多个小时的长途，自己驾驶不到一个小时，全程自驾护航，啊，期待五月份 L3 上线，就我们说的那个自驾级别的问题。目前呢，在销售的大多都是 L2 级别的啊，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在今年五月份，期待五月份，现在已经是六月份了，我不知道哪一款车 L3 级别上线了，我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新闻啊，各位也可以，各位我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啊，也可以发信息过来啊。包括呢，孙先生就说了，他说呢，市区都有开这个自驾的。前几天下雨，一大早他开车呢，当时沿着解放路是由北向南行驶，快到智怀路路口的时候呢，就看到有辆车后面亮了一个小蓝灯，啊，是某款车就不说了啊。他说呢，在市区跟车行驶的情况下，他说跟前车的距离呢保持有50米左右，啊。这个可能和我们平时开车习惯就不大一样了啊。他开启智驾之后呢，这款车和前车保持大概有50米的距离。但是我们试想一下，我们市区开车，如果每辆车都保持50米的距离的话，那我们市区还能开车吗？对不对？我们市区你本来就跑不起来。他说当时还是下雨，对吧？每辆车都和前车保持50米的距离，我们都开启智驾的话，我们这个市区就不知道要堵成什么样子了。他说呢，他当时超车就往驾驶室看了一下，他说当时那个驾驶员啊，手也不在方向盘上。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0: 大概这个1223，我一看怎么上
3: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4: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5: 这把是放个路况，别按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6: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今天节目开始呢，就有朋友呢给我们提供了一条信息啊，说蚌埠市住房建设局、城乡建设局啊发布了一则公告，提到了在中考和高考期间的一些建造的要求啊，非常非常的明确。你看呢，高考也是越来越近了。今年应该是本周日开始吧，应该是周日，下周一和下周二，总共呢是3天的时间。同时呢，在今年高考期间，那据了解呢，我市物业协会还专门统筹了一些考点周边的小区，总计呢是14个小区，提供了1680个停车泊位，对我们的考生家长呢是免费开放的。还有呢就是95128巡游车的轿车平台，那据了解呢也特别开通了叫爱心送考服务啊，从即日开始一直到6月5号，那作为考生或者是家长可以直接的拨打95128专线，可以进行预约。那作为巡游车的这个平台啊，将会免费的为考生来提供1:1点对点的接送服务。同时呢，我们在昨天呢是提到了环山大道出现了一个新的堵点，就是在沪上生明月的南门。那据了解呢，这边的信号配时已经是进行了相应的一些调整。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边的东西向在环山大道上啊，东西向它的绿灯给了55秒的时间，左转呢给了15秒的时间，南北向它是人行通道嘛，南北向的人行通道呢给了25秒的绿灯。你看东西向直行给了55秒啊，我看到微信当中呢也有朋友呢发信息过来，我看是哪个群来的。就说到目前呢，这个配时的状态呢，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合理的。包括呢，我看到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呢，不是我们的微信群啊，是我们的公众号，有一位王女士啊，也给我们发来信息，说呢，这个湖上生明月的路口，在昨天晚上9点多路过的时候呢，就已经是黄闪了。这样的话呢，既能够保证行人通过路口的这样的一个需要啊，就安全有序的通过路口，同时呢就是尽可能的来保障黄山大道它的快速路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尽量的来保证我们东西向车辆的一个通行时间。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4:56，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4点我们再会了。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俏皮的短发，阳光的笑容，还有高挑纤瘦的身材，以及这清新的嗓音，这是很多80后心目当中永远的玉女歌手梁咏琪。她所演唱的一首《口香糖》，开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岁月如歌的音乐旅程。我是甘露，向你问好。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刚刚这首《口香糖》的词曲作者李思松，他重新来演唱当年写给梁咏琪的一首《新鲜》。

李思松演唱的《新鲜》，当年写给梁咏琪的一首歌。李思松是李伟松的孪生弟弟，60年出生于新加坡，音乐创作人、制作人，他也曾经为很多的歌手写歌或者说制作过专辑，比方说1994年为张学友谱曲《我等到花儿也谢了》，2000年呢为孙燕姿制作专辑《我要的幸福》，2006年为蔡依林制作专辑《舞娘》，2015年为姚贝娜写《风光》等等。他的一些代表作呢有《天黑黑》、《开始懂了》、《我怀念的爱琴海》以及《柠檬草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他给蔡依林写的这首《柠檬草的味道》，我们听一听这酸酸甜甜的关于爱的味道。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林忆莲所带来的一首《前尘》，这是1990年收录在林忆莲那张非常经典的专辑《都市触觉 Part 3》当中的一支歌曲。其实最早呢，这首歌是新加坡音乐人迪克利在1986年为黄莺莺创作的一支英文歌。后来呢，经过音乐人伦永亮重新编曲，将原本的 R&B 节奏改成了极具东方韵味的小调，并加入了二胡的点缀，才有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林忆莲演唱的版本。而周茂里的填词呢，以小马路还有叶涛等意象勾勒出了都市人对于往事的回望，而林忆莲的演唱呢，又把这样的一份回望唱得既有都市的摩登感，又有着江南水乡的缠绵。这首歌在当年呢，也是包揽了十大劲歌金曲和十大中文金曲两大奖项，也是成为了林忆莲从都市触觉系列迈向更艺术化表达的关键的转折点。岁月如歌，好歌继续，希望可以在万千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我是甘露，下面陪你听周杰伦《红尘客栈》。

说实话，真的是因为周杰伦和方文山联手打造了这样一系列的中国风作品，我才开始真正的喜欢上了周杰伦的音乐。他这个名字也可以说是21世纪能够把他的名字刻入到华语歌坛史册的一位非常伟大的歌手。那当然在上个世纪，邓丽君这个名字也同样耀眼夺目。岁月如歌，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邓丽君的《你怎么》。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事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一首来自于郁可唯所带来的《茶汤》，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继续，我们听到一首中国风作品，这是来自王力宏所唱出的《心中的日月》。

岁月如歌，两首中国风作品啊，郁可唯的茶汤啊，那晚熬着老姜等一人归的世俗温暖，再到刚刚王力宏心中的日月，那片照亮心灵永恒不落的理想光芒。两首歌，一首贴着地，一首向着天，却都关于等待还有追寻。这大概就是音乐最奇妙的地方，它既能够安放我们的烟火日常，也能够托举我们的精神远方。岁月如歌，这个小时的尾声呢，和你听一首戴佩妮的《两难》。稍后一个小时回来，好歌继续，我们待会儿见。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刚刚我们一起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张学友2001年所发行的专辑《热》当中所收录的一首《如果这都不算爱》，来自于伍佰谱曲的作品，其中包含了词作者李卓雄对于爱的思考还有困惑，如果眼前所遇见的是非爱情，那究竟是什么呢？多年以后，我想他依然能够让很多人在爱情当中有所困惑的人都感同身受吧。这里是岁月如歌，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也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这是张靓颖，如果这就是爱情。

这就是爱情，来自于张靓颖的演唱，2010年由音乐人阿弟仔为他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而且在这首歌曲里面呢，张靓颖也做了一个很勇敢的选择，就是她放弃了标志性的海豚音，用一种略带沙哑的更贴近说话的真声去演绎那份心碎。歌词呢也写得非常直白，而且很锋利，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你不需要讲理，我可以离去。他唱的是一种爱情里常见的不被选择，却给出了一种格外体面的去应对的方式。在当年的这首歌也是横扫了各大的音乐颁奖礼，成为了无数人在 KTV 里宣泄情绪的首选，因为他唱的不仅仅是一段感情了，更是一种在感情当中的成长还有顿悟。爱情里面没有绝对的公平，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如何有尊严的去离场。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这首歌我们来听郑秀文的《值得》。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此刻的歌曲来自于杨乃文的一首《未接来电》，我想每一个正在路上听广播的人或许都会有那么一首歌吧，歌词里所唱到的那种心情，也许我会开着收音机听见你最爱的那首歌曲。

为什么会有人听着歌曲就静静的流泪呢？可能也是因为歌曲唱到了人心里吧。这是汪峰的一首《当我想你的时候》，唱的是一个中年男人已经用至少十年没有流过眼泪了，可是当他听到某首歌的时候，竟然悄悄的、默默的、静静的落下了泪水。我想有些歌就是这样吧，他会默默的说中我们的心事。生活有的时候很复杂，有的时候自己的心情也不想去表达，但是恰巧呢，就那么一句歌词说中了你的心事，所以有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歌，心里的怅惘也暂时的就那么安放下来了。

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有梦好甜蜜，这是胡彦斌和李彩桦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曲。我对于胡彦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的一些编曲，因为在一些音乐综艺节目里面看到他能够把很多老歌改出新的味道，很多老歌在他的重新编曲之下呢也焕发了新的生机。那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有梦好甜蜜》呢，也是一部国产动画片的主题曲，叫做有梦。那部动画片讲述的是一群热爱音乐的年轻人，叫做《我为歌狂》，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说实话，在那个动画片打架的年代，能有这么一首动画主题曲实属难得啊。它很安静，很温婉，好像是一场仲夏夜之梦。说到梦，其实在华语乐坛里的梦啊，我想总结一下，大概就是两种。一种呢是传奇里面所唱的那种想你时你在天边啊，这是一种情人梦。还有一种呢就是齐豫和潘越云所唱的那种梦，梦田里面所唱的种桃种李种春风，属于梦想的梦。

只是因为在人群当中多看了你一眼，来自于李健的创作还有演唱传奇。听他唱这首歌还是会想到多年前，应该是2010年吧，王菲穿着一条彩条裙子在春晚上演唱这首歌的样子。很难说是王菲让李健的歌曲让更多人所认识，还是李健的歌曲传奇让王菲继续着他的音乐传奇。我记得曾经看过一个采访，就是记者问李健说现在到哪儿都会有人问你王菲的事情吧，因为那是在王菲登上春晚的舞台唱了这首传奇之后。李健说，我不是那种需要炒作的歌手，我对自己的作品足够自信，我不需要炒作，我的歌也会有人喜欢，这是因为是王菲啊。如果换了别人我早就发脾气了。第一，我跟王菲关系特别好，她是一个很好的人，从来不说别人的不是。第二，王菲确实帮了我很多，但是她从来不会告诉你她帮了你。能够和有共同目标和有共同品味的朋友去合作，我觉得这才是在共同创作当中应该有的一种很好的默契和理念。那接下来在我们今天岁月如歌的尾声呢，我们要听一首歌，这首歌

呢，也是王菲的另一个好朋友所原唱的，李健也曾经翻唱过这首歌，是哪首呢？《梦一场》。对，我们今天岁月如歌的尾声，我们交给那英的演唱，听听她的这首《梦一场》。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
8: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群还在睡觉。
1: 啊，什么东西？我哪有？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乐星辰，
1: 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城吴彦祖思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崩山区小奶茶新词。
1: 今天外边的天气是雾蒙蒙的，不知道会不会下雨。
0: 根据目前的预报看来啊，倒没有下雨的这个概率，但是今天呢是有霾的天气状态的。
1: 是，那今天的空气并不是特别的好，然后我今天开窗户的时候，那个车的这个车内的空气净化就已经提醒了，说这个空气质量并不是特别的好，要不要给你开启这个空气净化。
0: 对，说今天这个空气不情况很差。为什么呢？从数据上看啊，说是空气质量达到了这个重度污染。
1: 所以呢，如果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呢，一定啊记得啊做好防护啊，
0: 如果口罩，
1: 呼吸道比较敏感的朋友，然后最好戴上口罩。
0: 嗯，
1: 所以今天早上因为我看天气不好，我就没去锻炼，
0: 特别好。
1: 终于给自己找了个理由，
0: 像极了我们在苦苦挣扎的这个状态。
1: 是，那今天呢距离这个2026年的高考呢还有4天的时间。
0: 嗯，
1: 然后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提醒那个小区里边的爱跳广场舞的大姨们叔叔们，
0: 嗯，
1: 早上喜欢在这个小区里边练声的，嘿嘿哈哈，
0: 喜欢在那咪咪咪妈妈妈，
1: 对对对对，
0: 吊嗓子的各位伙伴们，
1: 对，咱在小区里边这个
0: 这两天，咱也给自己找个借口，稍微休息两天。
1: 对对对对对，给孩子啊营造出一个良好的环境哈。
0: 嗯，
1: 对。好，那有很多的朋友，就昨天啊，我去这个剪头发啊，
0: 嗯、
1: 然后那个我的理发师他们家孩子今年高考，然后他们家住在大西边，
0: 嗯，
1: 但是呢，他们家孩子这次高考呢在大东边，和这个跨区域哈，
0: 嗯，
1: 跨区域考试，其实让很多的这个家长是比较烦心的，
0: 嗯，
1: 然后呢，就是为了保证这个高考的这个孩子顺利复考，
0: 嗯，
1: 那咱蹦蹦师也是推出了很多的这个便民的福利，比如说出租巡游车打这个95128，
0: 嗯，
1: 打95128专线预约，
0: 嗯，
1: 然后呢就可以为考生提供1:1点对点的接送服务，预约时间呢是到6月5号上午的9点到11点半，下午的2点到5点，那打95128人工轿车平台来进行预约。
0: 嗯，
1: 那另外呢，考点周边的1680个车位也是免费开放的，稍后时间我们也会详细的跟大家来说一下哈。
0: 是，
1: 那都各方面都付出自己的努力，为我们的高考学子制造出一个更好的一个学习复习备考的一个环境。那当然了、也希望孩子们在今年的高考当中能够取得一个非常优异的成绩。
0: 是，
1: 今天在上班的路上，我们要跟大家一起说什么呢？天气太热了，空调都得开了，家里边的电费呀又水涨船高了。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因为这两天不是该交电费了吗？
0: 嗯，
1: 大家电费怎么样？
0: 说贴心的倒是也贴心，说扎心的倒是也有点扎心。
1: 这才哪到哪该，这不才6月份吗？这叫5月份的电费你。
0: 这还好，那
1: 对，
0: 等到高峰的时候咱7、8月再来张望一下。
1: 对，我们每个月一回顾，每月一张望啊。

0: 今天我们来说说上个月的电费多少，因为上个月其实讲真的，家里边的这个电费发现明显的
1: 有所提升了，
0: 有所提升了。我交了三个电费，加在一起多少钱呢？大概是220多块钱的样子。
1: 哎，那不可以吗？
0: 其中我的充电桩的充电那个电费是
1: 七十多块钱
0: 。
1: 嗯，
0: 两辆车的充电。
1: 嗯。
0: 好，那今天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您的这个家里边的这个电费呀，怎么样？
1: 嗯，
0: 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们说这个电费啊，就跟大家回头看记账是一样的，看看家里边这个电费到底是花了多少钱，咱有哪些的这个没有必要的用电的开销。比如说您在不用空调的时候，您的这个电源是不是关上了呀？
1: 嗯，
0: 您家里边没有人的时候，您的这个电视机的插座啊、路由器啊，您是不是都插了，都插上了呀？是不是需要给拔了呀？
1: 对，其实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这个天啊，在这种可开可不开的这种状态之下，你们有没有什么方式？反正我目前采取的方式是什么呢？把我们家日光灯都换成风扇灯
0: 啊。对，我们家也是，
1: 对吧？就在于这像类似像这种天气，你开空调吧，有的时候还觉得有一些凉飕飕的，
0: 嗯，
1: 但是不开吧
0: 又有些热，空气感觉不流通，
1: 屋里就觉得对闷，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大家有没有什么发现的一些好的方式啊，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0: 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那今天早间在我们的完美甄选当中呢，依旧给大家带来好物。
1: 是，今天依然给大家分享到的是 YSL 的粉气垫和海蓝之谜的防晒小样，以及海蓝之谜的精粹水。那不管你是干皮和混干皮，在这样的季节当中，如果容易出现卡粉、底妆不服帖的姐妹，真的可以试一试我曾经用过的YSL 的粉气垫。它呢轻拍几下可以让你的毛孔和暗沉全部隐形，皮肤自然透出高级的水光感，哪怕是这个季节当中补妆也不会出现假白不厚重，用它就真的相当的省心。这次618咱们广播拿到的专属福利，买 YSL 的粉气垫12克的正装，直接送两件海蓝之谜的防晒，每一件20毫升，还有两瓶新版的精粹水，每瓶那是30毫升，等于是花一份钱把顶级的打底、防晒、底妆全部都搞定了。那大家都知道，这样的一个气垫的官网就要400-500的一个价格，今天在节目当中加送4件大牌小样，一共只要299。你记得添加客服的话呢，还有30元的优惠拿到手。那这样的一个套组来说就只要269。四号的选择也不用担心，如果你是皮肤比较白皙的话呢，直接冲 B10 色号，如果是自然色的肤质的朋友呢，可以选择 B20。 特别提醒的是，备货有限，卖完即止。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证，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给大家赠送了运费险。关注公众账号蹦布广播，发送数字2就可以看到今天 YSL 粉气垫防晒海蓝之谜的防晒小样，以及海蓝之谜新版精粹水的链接了。
0: 嗯，好，那在节目进行当中啊，我们今天说的是电费啊，大家来晒一晒自家上个月的电费消费金额是多少，跟前一个月是不是有波动。那么后面几个月天气越来越热了，估计啊家里边的这个用电的量会逐渐的增大。那么您有没有什么就是说，哎呀，那我就这样用吧，还是说我还是在这个上面我还是能稍微减一点。
1: 嗯，
0: 对，一起来说一说。好，那本周日的时候高考即将开启啊，那有很多的这个家长要送孩子去考试，就希望能够在第一时间能够接到孩子，于是乎就在这个考点附近啊就休息。但是有的地方说真的停车位不是那么的好找。那我们这次呢蹦是也是为了化解高考考点周边停车难的问题，方便送考家长的停车，蹦牧师物业协会也是统筹了考点周边的14个小区的资源，共计将提供8个休息区、1680个车位免费的对外开放。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各个考点附近的停车点是在哪里啊。
1: 首先一中考点周边呢，大家可以停靠在像是文雅书院的小区。

0: 区有配备地下车位100个，也配有休息区，还有像是润智物业的书香门底的小区有地上车位20个。
1: 嗯，那二中考点呢，您可以停在东方都市小区，地上车位有40个，还有龙门乐府地区，也就是在二中东门这个位置，那地下车位有500个。
0: 嗯，
1: 有500个，哇，这个小区停车位多啊。
0: 嗯，
1: 还有就是大成天下小区地下车位也有200个。
0: 那再来说一说三中考点的周边呢，大家可以停到国珍广场，有地下车位100个，或者呢是华天世纪花园小区，有地上车位25个，东方新天地商业广场有地上车位100个，而且呢配有休息区。
1: 哦，那东方新天地离这个三中更近一些啊。
0: 嗯，
1: 那如果是四中考点的孩子的家长呢，可以把车停在明香金亭小区，地上车位有150个，还配有休息区，以及拓基金座大厦地下车位有50个，也配有休息区。
0: 五中考点呢，大家可以停靠在唐家花园小区，提供了地上车位25个，并且呢配有休息区。
1: 嗯，如果是九中考点的话呢，您可以停在淮伟东大院小区，地上车位有100个，配休息区。
0: 那铁中考点周边呢，您可以把爱车停放在鸿运名邸的小区，有地下车位200个，同时配有休息区，或者呢是银杏园小区，有地上车位70个，同样配有休息区。
1: 那这些小区啊，离这个考点都非常的近啊。你比如说铁中考点的鸿运名邸，就在小区正对面，学校正对面。
0: 啊，是吗？
1: 对。
0: 哦。
1: 所以就非常的近啊。
0: 嗯。
1: 好，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啊，
0: 嗯，
1: 这个社会的各个部门，然后为我们的孩子们提供了如此贴心的服务啊。
0: 刚才说到是关于考点周边的停车位啊，那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咱们有一些这个高考通行的一个免费乘坐出租车的一个专属的服务。
1: 对。
0: 那在高考3天啊，公交可以免费坐，同时呢还有免费专属的出租车可以接送。
1: 但是这个出租车不是说你拉门上车了说师傅你给我免费哈。
0: 哦，
1: 不是这样的哈。
0: 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
1: 不带这样的哈。您要记住，先记住一个电话。
0: 哎，对，这个电话是95128。那从即日起一直到6月5号啊，就是在高考之前，考生或者家长呢可以直接来拨打95128的专线预约。预约的方式也很简单啊，这个电话号码拨通之后选择0进行人工服务，选择人工服务来进行预约就可以了。那预约提出您的诉求啊，比如说啊，我们家在哪哪哪，我考点在哪哪哪，可能这3天给我提供一个车的算我们去了，然后平台将会免费为考生提供这种1:1点对点的接送服务。
1: 但是他这个预约的是有时间，就跟还有点位的这个要求哈。你不
0: 是
1: 说那人家不是24小时电话哈，你也要记住预约的时间。
0: 嗯，
1: 就是即日起到6月5号，即日起到6月5号。
0: 具体来说呢，上午拨打热线的时间呢是9点到11点半。9点到11点半，下午呢热线开通的时间是14点到17点，就是下午的2点到5点。预约的范围呢是蚌埠市市区。
1: 嗯，
0: 预约的方式就是拨打95128人工轿车平台提前预约。
1: 是，那这样的一项服务仅为高考期间考生或家长提供的免费考点接送服务。
0: 嗯，
1: 那成功预约之后，考试当天将有专人专车接送考生。
0: 是，
1: 也请作为家长保持预约电话的畅通。
0: 是，这是1:1点对点的出租车的预约啊。那还有公交车，
1: 嗯，
0: 那也是为了保障2026年高考顺利进行，给广大的考生提供安全便捷舒心的出行服务。蚌埠公交集团也是启动了爱心助考的公益行动，在高考期间对于全体考生实行免费乘车的政策。那本次考生免费乘车的时间呢，就是在高考这3天，6月7号到6月9号。
1: 嗯，
0: 咱蚌埠市2026年全体高考的考生可以凭借着本人的高考准考证 免费乘坐市区所有常规的公交线路，不限乘车次数和出行站点。这个是对于考生朋友的一个非常友好的消息。
1: 哎，是。
0: 那考生乘车期间呢，需要自觉文明乘车，并且呢，妥善保管好个人考试用品以及随身物品。
1: 是。
0: 那同时呢，在高考这期间啊，那针对于所有运营车辆也是开展了安全检修，确保车辆的平稳运行，

0: 并且针对于各个考点周边的一些公交线路也是有针对性的加密公交线路的班次，在考前考后出行的高峰增头运力，缩短发车的间隔，有效缓解高考周边的交通出行压力。同时呢，所有的营运车辆开启了静音模式，途经考点路段全程静鸣喇叭减速慢行，也是全力营造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啊，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高考期间呢，也希望各位能够主动错峰B 型考点周边的路段，绿色文明的出行。同时呢，也建议考生朋友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预留充足的通勤时间，避免延误考试。
1: 但是呢，我们也担心呢，有一些马大哈的小朋友
0: 就如果说
1: 在公交车的时候着急忙慌的下车，
0: 真的出现了这种紧张啊，或者是这种其他的一些情况，忘了可准考证给人丢在这个公交车上了，
1: 公交车上了可咋整，
0: 怎么办？也可以随时来拨打公交的服务热线4026111 4026111来求助。
1: 咱们普通市民如果在乘坐出租车公交车的时候发现了这个考生的这个准考证哈，第一时间联系驾驶员。
0: 哎，
1: 对，一定要第一时间联系驾驶员。
0: 是，
1: 好，我们一起来听到一首歌曲啊，许愿池边的希腊少女。你知道希腊少女在许什么愿，你知道吗？
0: 什么这？那当然是顶峰相见呀。
1: 嗯，对。那孩子们都考好一点。我们一起来听到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0: 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3: 医生，
6: 医生，
7: 医生，
8: 医生，
0: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9: 娜娜，你母乳喂养期间有没有遇到过乳房硬块、胀痛、堵奶的情况？
10: 太常见了，每次一堵奶整个人都慌，家里老人总说使劲揉开就行，我真怕越揉越严重，真不知道正确做法是什么。
0: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市中心医院产科护士长，母婴健康行业中国标杆人物苗从燕。
11: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母乳喂养妈妈经常遇到的问题，堵奶和乳房胀痛，在家该怎么处理，什么情况必须就医。今天呢，就为大家讲清楚。先说说居家时的处理方法，很多老一辈会建议使劲揉，揉开了就好了，这其实是最大的误区。暴力按揉会损伤乳腺组织，加剧水肿，甚至引发乳腺脓肿。正确的做法只需记住六个字：冷敷、轻喂、轻压。第一，喂奶前可以温敷几分钟，帮助乳汁流出，但喂奶后和喂奶间隙务必冷敷，用冷藏的卷心菜叶或冷毛巾敷在硬块处，每次15到20分钟，能够有效缓解水肿与疼痛。第二，让宝宝的下巴对准硬块方向吸吮，比如硬块在乳房的外侧，就采用橄榄球抱姿，宝宝的下巴可是最有力的天然通乳师。第三，喂奶时用手指从硬块的外侧向乳头方向轻轻按压，像挤牙膏般温柔施力，而非暴力推揉。此外，居家期间要保证休息，但切勿完全停止哺乳，突然拉长喂奶间隔反而会加重堵奶。若妈妈发烧但体温低于38.5度，精神状态尚可，可以继续哺乳。哺乳本身不会伤害宝宝，反而有助于疏通乳腺。那什么情况下需要去医院呢？我给大家三个明确的信号，出现任何一个都别犹豫。第一，自行处理24到48小时后，硬块并没有消退，反而越来越大，越来越疼。第二，出现类似流感的全身症状，高烧超过38.5度，打冷战，全身肌肉酸痛，这可能意味着已从单纯堵奶发展为乳腺炎。第三，乳房皮肤出现明显的红色条纹，或摸到表面光滑有波动感的肿块，这高度提示乳腺脓肿已经形成，需要医生穿刺引流，单靠自行按揉无法解决。最后特别提醒各位妈妈，堵奶时

0: 千万不要蛮力按揉，也不要停止哺乳。就医时应挂乳腺外科而非妇产科，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不影响哺乳的药物，并配合正确排奶，绝大多数乳腺炎无需停止哺乳。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奔山区小奶茶新慈。
0: 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辰。
1: 哎，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天气渐渐热起来了，您家的电费是不是也跟着涨起来了呢？
0: 有没有开空调啊？
1: 哎，是是是，就在我们刚才这个健康加油站节目播出的时候，我们收到安徽省气象台在今天早间7:20的时候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
0: 嗯，
1: 那根据预报啊，未来24小时之内，安庆南部、池州、宣城南部和黄山市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50毫米。局地大暴雨100毫米以上，并且呢会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9级左右等强对流天气的出现，所以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0: 哎，是。那有听友问，刚才说到的哪些小区可以停车，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再说一下哈。
1: 嗯，
0: 在高考期间呢，我们蚌埠市的14个小区提供了1680个车位免费对大家开放，大家一定要记得是哪些小区啊。比如说在一中考点，是一中考点附近的文雅书院小区，地下车位有100个，书香门第小区地上车位是20个。然后二中考点附近的这个3个小区提供的车位会比较多一些，因为新的区域嘛。
1: 嗯，
0: 比如说是龙门乐府地区，就二中东门的这个区域啊，地下车位能提供500个。大成天下小区地下车位有200个。那东方都市小区呢，地上车位能提供40个。
1: 那在三中考点周围呢，您可以听到国珍广场有地下车位100个，或者呢华天世纪花园小区地上车位25个，再或者是东方新天地商业广场有地上车位100个，并且呢配有休息区。
0: 四中考点是明香金亭小区，地上车位提供了150个，配休息区，还有拓基金座大厦地下车位能有50个，也是配备了休息区。
1: 在五中考点有唐家花园小区，可以提供了25个车位以及休息区供大家来选择。
0: 九中考点是淮北东大院小区，然后地上车位有100个，配备了休息区。
1: 嗯，还有就是铁中考点，铁中考点周围呢，大家可以把您的爱车停在鸿运鸣笛小区，有地下车位200个，配休息区，或者是银杏园小区有地上车位70个，也配有休息区。
0: 那具体的这个情况呢，您可以上网来搜一下哈。那在今年的高考的时候呢，我们蚌埠市新闻传媒集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各个考点门前会有这个爱心助考点。当然了，如果您需要比如说乘乘凉啊，喝喝水呀，您可以来到我们这里。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就是天气渐渐热起来，您家的电费是不是也跟着涨起来了呢？有朋友说我们家上个月电费还好，才花了150块钱。
1: 那就真的还好吧，
0: 就挺好的啦。
1: 对，
0: 我觉得是不能说浪费吧，就是生活还比较注意，因为现在用电的功率也比较高。有朋友说我今年我要把家里面的空调都给换了，我们家的空调的能耗比较高。
1: 哦，换一个节能型的是吧，更加节能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就它现在就是其实很方便的是它不都有这个
0: 能耗标

0: 标志，对，一级能耗的，二级能耗的，而且你在选择的时候变，不说变频的，它相对来说会更省电一些嘛。嗯，对吧？
1: 因为如果是这个一级能耗的话，相对来说它很省电，但是市场售价的话，它叫
0: 要高一点，
1: 要高一些，
0: 对，相对来说要高一点。
1: 我前段时间看到有一个人租房子，他们家的那个空调是五级能耗，
0: 五级能耗，
1: 对，然后说那个这个房东是怎么找到这个五级能耗？
0: 对，这个很，你别说，还真是。
1: 有没有说感觉现在这个家里边的这个电费啊都水涨船高，也不知道是在哪儿把电费给用了。我跟你说哪几个，如果空调没用的话，您家是不是一年四季那个空调的电源啊都是通的电的？您家的这个电视机虽然说长期不看，是不是长期通电的？您走了以后，您家的这个燃气热水器是不是长期通着电的？
0: 就是有没有随手把这个电源，不必要的电源把它关掉，其实也是一个节能的一个方式哈。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咱们把这个节电意识贯彻在生活的始终。
1: 有没有说我们家是用电大户，一家四口，我们每个月都要用三四百块钱的电？那你们家灯是不是长时间都每个房间的灯都开着？
0: 有一盏长明灯。
1: 他们家应该是灯火通明吧？
0: 灯火里的中国。
1: 对，因为有的人就是在家的话就很喜欢家里边是亮堂的，就会把屋里所有的灯都开开。
0: 你说的这不就我吗？
1: 但是你比如说你开个洗手间的灯啊，你开个卫生间的灯啊，我觉得差不多了吧。
0: 哎，咱们来说一说关于电价的这回事儿、啊、哈，因为很多朋友都说啊，那等到七月份、七八月份的时候，可能这个家庭的月度电费会达到一个空前的数值，
1: 对，
0: 对吧？因为天气也越来越热了。那但是如果是电表正常的情况之下，你们家电费的这个仍然在飙升，那你可能要考虑考虑以下几个因素哈。你比如说，首先，
1: 俺俩被偷电了。
0: 也不排除这个可能，咱说正常情况下可能出现的哪几个方面的原因啊？首先，夏天温度高，制冷设备使用时间就会长，
1: 是，
0: 对吧？你就比如说空调等一些制冷设备，那你这个使用的时间高，使用率也高，这个电量那不就蹭蹭涨吗？
1: 对。
0: 还有一个啊，就是因为
1: 5块、10块、15、20，
0: 室内外的温差大，这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些制冷电器，他们在工作的时候，他会更卖力。
1: 哎，哈、啊，主人家好热，我现在要开足马力的为他降温。
0: 对，他在开足马力的时候，可没考虑电费的事儿啊，他只考虑你使用体感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因为制冷电器用电量不仅仅是和你设置的温度也有关，它跟室外温度同样是密切相关的。室内外温差越大，制冷电器越费电
1: 啊。
0: 也就讲，如果我在给空调外机上面做外挂一个冰箱，在冰箱里运行，它是不会好一点。
1: 那你不如把冰箱打开了，把头埋进去。
0: 还有一方面原因是什么呢？受到阶梯电价的影响。你如果你的用电量超阶，那你比如已经进入第二、第三阶梯的话，那你的这个电价相较于第一阶梯的用户来说，那电价肯定也是随之增加的。
1: 比如说您现在已经进入到六月份了，你们家的电费已经进入到了第二阶梯了，或者是第三，不能六月份就进入到第三阶梯了吧？
0: 进入第二阶梯倒是有可能的。那如果电费突然增高，怎么样咱们才能省点电呢？首先，那咱们安徽的居民朋友啊，又大家都知道咱们用电量是有三个阶梯的嘛，三个档位的，
1: 是，
0: 对吧？那用电电量越多，那电价越高。第一档的用电是每户每月180度以内，那第二档的电量呢，每户每月是181到350度阶梯当中，这是第二档。第三档就是每户每月350度以上的，这个电费每一档的基础就不一样。
1: 一档电费是5毛6，就算5毛7。
0: 算5毛7。
1: 对。
0: 那二档电费45入是6毛2。
1: 对。
0: 三档阶梯的用户的电费45入是
1: 8毛7。对。
0: 对。那按照这个阶梯电价，它是按年来累计计算的。
1: 是。
0: 所以说，就大家，如果你看看你日常，咱如果省一点的话，从总体的电价角度来说也要省一点。那如果普通市民，如果你还会开通峰谷的分时电价之后，
1: 对，
0: 就以第一档。

0: 电价为例哈，频段比不分时电价它高出 0.03 元每度，但是在谷段呢，每度电比不分时电价要便宜2.5毛。
1: 哎，就比如说，
0: 就高它只高出3分钱，但你便宜要便宜2.5毛。
1: 所以你晚上充电，你就10点钟以后充；洗衣服你就10点钟以后洗。
0: 10点之前家里不许洗澡。
1: 对。你10点钟之前你不能干那种大功率，你要烧水你都10点钟以后烧。
0: 哦，嗯，对，灌水灌个那个什么水瓶是吧？
1: 对，你充手机充电都10点钟以后充，
0: 10点钟之前不许充电。
1: 对，所以就是在这个事情上面大家注意一点哈，我想日子是精打细算出来的。
0: 那你既然说到精打细算了，咱们就来说说，如果就是那有的朋友说我已经进入第二阶梯第三电梯，那我也不能不用啊，对吧？那我这些还要保证我日常的生活，那么咱就跟大家说一说，像是空调、冰箱、热水器、电扇，怎么样能够更省电？
1: 我跟你讲，首先啊，就是这个空调的温度的问题。
0: 嗯，
1: 有的每个人的这个体感不一样哈，
0: 有的人就觉得，
1: 有的人得打到18度都觉得不凉快，有的人觉得26度，我的妈呀，都如坠饼窖。
0: 所以你看，如果就说到空调，先来说空调啊。怎么样用它能够相对更省电一些呢？首先就是设定适当的温度。
1: 嗯，
0: 家用空调夏季温度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是比较合适的。
1: 那我想怎样在26度，你就把我给撒了吧？
0: 怎么搞的？
1: 26度我就觉得，我是属于26度有点冷，二十六度有点热，25度有点冷。但我们家的空调又没有办法像那种更高级的空调可以设置0.5度，
0: 25.5是吧？
1: 对。
0: 26摄氏度是建议大家设置的一个温度啊，这个温度是让人能够感到舒适又能够达到省电节能的效果的。
1: 嗯，
0: 还有就是选择适合的吹风角度，空调在制冷的时候，你把那个风向设定朝上。
1: 对，
0: 它能够实现什么呢？实现冷空气从上而下的循环。
1: 因为冷空气比较重，
0: 相对来说它重就会下沉，所以你把那个空调风扇的扇叶向上打，它能够这样形成自上而下的循环，
1: 像一个瀑布似的。
0: 哎，不仅凉爽的更快，而且会更省电。还有一个，大家在开空调之前检查一下，你洗滤网了吗？
1: 我开了，我发现我们家滤网挺干净的。
0: 哦，就没洗是吧？
1: 对。
0: 空调滤网如果积攒了灰尘细菌，既对人体健康的有坏，又会增加空调的耗能。
1: 嗯，
0: 所以定期清洗空调过滤网能够有效的预防空调病，也相对来说更省电。
1: 是，那李是谁说啊，开除湿模式啊，开除湿也可以，但除湿起效比较慢，而且除湿它有一个很大的 bug。
0: 嗯，
1: 就越开越冷
0: 啊。是吗？
1: 啊，
0: 那不跟空调制冷是一样的吗？
1: 空调制冷你要是变频的话，你到指定温度了它就
0: 停。可除湿不也是到一定的它就停
1: 了吗？它那个除湿，但是它如果湿度比较大的话，它还会继续除湿啊，那湿气被带走了，就屋里面就会更冷啊。
0: 我们稍后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除湿和制冷这两个不同功效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哈。
1: 反正就是像前两天那种特别闷的天气之下哈，
0: 开除湿还可以。
1: 我开除湿了，但是我讲真的，它那个速度啊可真慢，
0: 就等的有点慢。
1: 我不管，
0: 你看看，他就是心急就要吃一口热豆腐的。
1: 对，我昨天晚上我本来想强撑着，我说那我就不要开空调了，开个电风扇吧。
0: 嗯，结果发现不行，
1: 不行，太热。
0: 刚才说到是空调啊，怎么使用会更加节电？咱们再来说一说冰箱，冰箱也没想到吧，它也有一些能够省电的方式。首先，你们家冰箱不要摆在阳光能够直晒的地方。
1: 那没有。
0: 尽量远离电视机、电磁炉等容易产生热量的电器旁边。
1: 没有，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冰箱里塞的东西8分满，留点空间。
1: 那不可能的，俺们家2018年的东西还在冰箱里面了。
0: 那是保险柜吗？是啊。冰箱里的食物如果过少，热容量就会变少，增加用电量。食物过满则不利于冷空气的循环，同样耗电。所以冰箱内部存放食物的容积以80%左右为宜。
1: 嗯，
0: 所以大家这也就是要求什么，大家在买冰箱的时候衡量一下你们家冰箱的一个容量。
1: 嗯，
0: 就你估算一下大概你们家能塞多少东西在里面。
1: 但冰箱尽量还大一点，
0: 你照对， 你照这个容量80%为。

0: 就不产霜。
1: 哎，对对对，不产霜也就更好一点。所以你在买冰箱的时候也注意观察一下啊。这是一个，这是说到的冰箱，还有一个就是热水器。就是大家有没有关注过你们家热水器的温度？
0: 嗯，
1: 夏季水温环境温度比较高，使用之前呢可以提前1到3小时加热，水温设置在45度左右就可以了。
0: 你这电热水器啊？
1: 这电热水器，嗯，对。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定期清洁，定期清洁热水器能够减少水垢的积累导致的能量耗损和电器折损。还有一个就是关于电热水器的话，就是你不用的时候最好就把那个电热水器电源拔掉，
0: 是
1: 使用的时候再把它打开，避免长时间它处于保温的状态，它就得时刻带电嘛。
0: 你看这个段公子就说啊，我开除湿，不过呢我都是先制冷，凉下来我再换除湿。哎，他这个点子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1: 哦，
0: 我先让屋里边先冷下来我再开除湿，
1: 嗯，
0: 这样能省点电。
1: 咱们有专业人士也可以来给咱指正一二，这种方式是不是省电和体感上都能兼顾的一种好方式？
0: 对，
1: 嗯，
0: 这挺好。还有朋友说啊，这个月电费估计还得上涨，
1: 开始热起来，
0: 开始热了。上个月我开始打空调，打的不多，这个月电费啊就明显上涨了。
1: 嗯，
0: 你要是说开那种家里边有中央空调的人家，那是不是电费又更高一些？
1: 那你讲吧。
0: 就家里边
1: 这才是应该是制冷，整体屋里面都凉快下来的话速度会要慢一点吧，相对来说
0: 它可以分区控制啊。
1: 这你壁挂空调不也是一个屋开一个吗？不也等于分区吗？
0: 主要是咱的这个家庭啊小，家里边的环境空间小，然后我们那个房子啊就也不至于装个中央空调。
1: 对啊，
0: 但我估计现在有很多人家就是在装房子的时候就觉得从美观性上面来说呢，装中央空调的确是更美观一些。
1: 但是不是说不好打理吗？那
0: 不，人家既然装了一定是好打理的。
1: 那洗个空调才怪，
0: 你不要在那算个性感。
1: 我想问一下，中央空调滤网在哪儿？怎么拆呀？
0: 去外在思考，我没转，我不懂啊。但是我就想问一下，中央空调贵不贵呀？一个月就是
1: 你说买的贵不贵，还是用的贵不贵？
0: 买肯定贵，
1: 那
0: 装肯就是用，我觉得估摸着也
1: 用，我觉得它也不能便宜。
0: 对，家里边有装中央空调的听友吗？能不能跟我们说说您平均
1: 中央空调怎么清理啊？
0: 啊。
1: 能像自己在家自己给滤网抠掉那种吗？
0: 因为我觉得中央空调功率都还蛮大的，
1: 哦，
0: 对吧？
1: 嗯，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跟中央空调一起装的
0: 冷风机？哎，不对，
1: 是不空气循环的那个？
0: 新风，
1: 新风系统。
0: 对。哎，就真的就我们这种
1: 阿爸告别张秀恒，
0: 我们这种工薪阶层其实挺好的，我们没有那么多烦恼。
1: 我对我不用纠结我是装什么，我一个风扇就行了，
0: 我空调加风扇就能够完整解决我全年的需要了。
1: 咱刚才说到了空调，说到了电风扇，说到了热水器，咱就来说最后再来说说电扇。电扇使用相对来说怎么更节电呢？先调到快速档位，
0: 嗯，
1: 然后再切换到中速档或者低速档，嗯，就是你觉得空气流动起来了，
0: 嗯，
1: 对，然后再给它切换一下。还有呢，就是使用比如说风扇的时候，你比如说那种吹落地的，
0: 嗯，
1: 使用电风扇的时候，把它放在通风处，这样呢，嗯，也更容易便于空气流通，提高降温的效果，减少耗电量。
0: 哎，开空调的时候开个电风扇，降温效果才好嘞，
1: 是吧？它就加快了冷空气的流速嘛。还有一个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做到，就是定期清洗电风扇
0: 啊，
1: 使电风扇保持清洁状态，也能够起到省电的效果。
0: 然后有朋友说啊，这个空调买什么品牌的？我觉得
1: 买节能的就行，
0: 买节能的吧，
1: 品牌的没关系。
0: 我觉得就你只要买那个售后比较好的，
1: 对。
0: 然后像是
1: 售后保障好的，
0: 那个董小姐他们家的，
1: 嗯，
0: 然后美开头的，
1: 美小姐他们家的，
0: 对啊，就这样的，我觉得应该都差不多，
1: 嗯，
0: 对，小 M 他们家的我没用过，但可能很智能，但是董小姐他们家的空调现在也挺智能的，
1: 它是这样
0: 子，用 APP 也可以开呀，啊，什么的。
1: 小 M 家他们是为了打造一个属于自己家的这个生态，
0: 啊，
1: 嗯，他会把电视啊，什么甚至热水壶啊、开关呀，啊，嗯，都用他们家的。
0: 啊，有朋友说，裤衩兄弟家的，裤衩兄弟家的也挺好的
1: 哦。
0: 我们家的冰箱、烘干机。

0: 都是裤衩兄弟家的。哦。哎，我说家里面两台空调开一个月就得要上千了啊？这么贵吗？
1: 连续开是吧？
0: 哎，真的有人家里边是24小时开空调的吗？就我不说电费的问题，我说空调能24小时这样开吗？
1: 那不就看你使用的这个状态了吗？
0: 有朋友说家里边其实装空调啊，真的是挺贵的。现在我觉得空调还蛮贵的嘞，因为我上次装空调好几千块钱了，换了三个空调。
1: 这个好几千是就是安装费吗？
0: 不，就是买了，他不就给你安吗？装了吗？嗯，对。而且你就知道，就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就装空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你们在装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防震这个事情啊，一定要给它弄好。
1: 防震？
0: 对，因为就是这个房子现在墙体都比较薄哦，对，它有时候那个开时间久了就震，它就会有那种低频震动，就呜。
1: 对，
0: 就在你耳边震。
1: 对。
0: 有时候也许是您家的，有的是隔壁家的。
1: 隔壁家的，好难过。
0: 就真的。
1: 好，所以现在在安装这个空调的时候，还要考虑这方面的因素啊，对吧？
0: 有没有说啊，不贵呀，海尔的1000多，我的妈呀！是因为我们的收入水平决定了我们对于一个事情的这个看法不同，
1: 我们对于评判贵贱的一个标准也不一样。
0: 对，我觉得1000多、2000多，我觉得就算是贵的了。
1: 那看什么？如果是这种壁挂空调的话，
0: 但是格力的就不止1000多，我说真的
1: 不止。
0: 对，
1: 还有像这样的3000多，
0: 我买的就是这样的
1: 3000多的。
0: 搞个二手的，我怕那个，我觉得我都既然都买了，我都咬牙跺脚的，我买了。
1: 就为什么要买二手的呢？
0: 对，我既然我都买了，我就既然就是，我就用华北买个贵一点的吧，慢慢还吧。
1: 你怎么跟我一样啊？果然一个节目组出不了两个人，两种人。刚才我们有朋友也说到了除湿和制冷
0: 到底怎么用，
1: 哎，到底怎么用，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问题，可能很多朋友都有一些困扰。
0: 我肯定不知道、啊、
1: 就想用，但是呢又怕用的不对啊，也有一些困扰，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哈。很多人觉得除湿更省电更舒服，但也有人说制冷模式降温快，效果更直接。
0: 我这两个我可能都赞啊。
1: 咱们首先要了解一个什么呢，他们俩工作原理不一样。就是那个制冷啊，它是压缩机持续工作，风扇高速运转，快速把室内的热量带到室外，让房间温度降下来，所以你明显感觉到哎变凉了，
0: 速度也快一些。
1: 哎，除湿是怎么回事呢？除湿在后厨颠勺的，不是那个除湿，压缩机它间歇性工作，相对来说开除湿模式之下，你会感觉到风扇转速变慢一点。
0: 对，
1: 室内机当中的制冷剂循环把水蒸气凝结成水滴，再排到室外，在这个过程当中带走一部分热量，空气湿度下降之后，你的体感会更加凉爽。总结一下，就是制冷是以降温为主的凉，除湿是以抽湿为主的凉，降温只是它除湿的顺带功能。
0: 是，那为什么除湿会让人觉得凉快呢？
1: 哎，你看看哈，因为夏天闷热难受，除了温度之外，湿度也是元凶。特别像咱蹦蹦的时候，真的是到了那种，大暑节气呀，或者是对梅雨季节到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热是一方面，闷湿哒哒的那种，让人觉得不舒服。所以除湿模式如果使用它的话呢，它的原理是什么？湿度抽湿为主，湿度降下来之后，咱们的汗液能够正常的蒸发，身体自然会觉得凉爽。这种凉呢，不是来自于温度的下降，它是来自于干爽感啊，明白了吧？它是两种感觉，所以。那是不是一直开除湿就行了呢？也不是。就比如说梅雨季的时候，或者是在南方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家里面可能还会面临到回南天，气温呢不算特别高，但是湿度爆表，这个时候开除湿模式就非常的适合，既不会让你觉得冻，又能够解除体感的这种黏腻感。如果

0: 是盛夏的大中午，你比如说室外38、39，哎，室内33，那你开除湿模式就不够用。
1: 对，
0: 所以因为除湿模式降温能力有限，房间的温度降不下去，你只能感觉到没那么闷，但是热还是热。所以如果是这种高温天的话，制冷模式才是正解。那么接下来问题就来了，有朋友就说，那到底这两个模式哪个更省电？一般来说哈，除湿模式压缩机它工作时间短，风扇的转速低，确实要比制冷模式省电，但有个前提啊，就是环境温度不太高的时候你用除湿，就比如说前两天的时候我们感觉到的体感是有点闷闷的，
1: 对
0: 对，但温度还没那么高，你用除湿大家就觉得哎效果不错。如果室外本身温度就高，你强行开除湿，压缩机其实也在疯狂的卖力，所以这个时候降温效果又差，能耗呢也不低，人还得接着难受。所以省电的前提是你得选择正确的场景之下的模式。
1: 我们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哈，如果今天的温度在32度以上，我们建议您用这个快速降温的制冷的模式。
0: 如果是闷热但是温度不太高，你比如说25到28度，你可以开除湿模式，干爽又省电。
1: 哎，你看人家那个段公子就对了哈，我跟你讲，睡觉的时候你可以先开制冷降温，再开除湿模式，
0: 或者是睡眠模式，这样呢就可以避免夜里太冷，
1: 嗯，
0: 太凉。
1: 对，
0: 然后呢最后提醒大家，除湿的模式开太久，房间可能会过于干燥，
1: 嗯，
0: 喉咙皮肤不舒服，所以呢除湿模式一般1到2个小时就足够的了。
1: 是，大家一定要用对模式。有朋友说车载空调有没有除湿功能啊，你把制冷开开就行了。
0: 车载空调没有制冷功能，它只有内循环和外循环的功能。
1: 对，但是车里边哈，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哈，就夏天停车尽量把车停在相对来说有遮挡的地方。
0: 哎，有遮挡的。
1: 如果啃着头塞车里面，如果你的车的那个内饰又不是特别好的话，它还会，你买了一些
0: 催生一些异味吧？
1: 对，一些老哈的那种
0: 老哈的
1: 坐垫呀，做工比较不太好的这样的，大家会把产生一些有毒的气体啊。
0: 对，把东西晒坏是一方面，还有可能就会车内的空气的这个气体的味道就不对了。
1: 如果说那个车里面比较热，都烫手哈，您先把那个车窗啊，那个
0: 摇下来，
1: 车门都打开，
0: 嗯，
1: 然后呢拉开，就都打开完了以后，拉一边的车门，就这样晃晃，
0: 给它忽闪忽闪，
1: 忽闪忽闪，
0: 哎，
1: 让里边的这个热空气啊
0: 往外散一散，
1: 散一散，
0: 味道也往外散一散，
1: 就会好很多，
0: 嗯，
1: 亲测有效。
0: 小健健说，嗯，有小宝宝的家庭基本上空调都是20多个小时的开。
1: 嗯，空调真的是挺费劲的。
0: 沉默时间也说，我们家夏天用空调，一台空调从来都不关机
1: 啊，
0: 一个月电费大概在600块左右。
1: 我的个娘嘞。
0: 就家里面是也是有小朋友吗？
1: 有小朋友的你没办法。那你自己不是，你要
0: 再有小朋友，你一天都小朋友在家都不带出去溜达溜达吗？你那溜达那一会儿空调停一停歇一歇呀。
1: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又要说到这个问题了。比如说我就下楼半个小时，我空调要不要关？
0: 嗯，
1: 我跟你们讲哈，一个小时之内，
0: 嗯，
1: 空调都不用关，
0: 嗯，
1: 因为你再开再启动空调耗电更大。
0: 嗯，所以这又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出门多久哎要关空调的一个问题。
1: 我跟你们讲，出门一个小时之内就真的不用关空调。
0: 嗯，
1: 我特别在这里想提醒一下我的妈妈，
0: 咱家阿姨，咱家都改成那个变频空调了，对吧？所以如果你出门一个小时，离2个小时都不用关空调。
1: 对，
0: 嗯，
1: 你一开一关就才那个了，就是我。
0: 如果你2小时以上，那你就关一关。
1: 对，我妈妈是属于那种盯着大家，就是那种走的像贪吃蛇似的，就走离开那个房间，就
0: 是，水电气。
1: 就必须得要把那个
0: 都关掉，
1: 灯给关了。我说你一会儿再开，一会儿再关，就反而会更浪费电。
0: 嗯。定频，如果家里面是定频空调的话，压缩机对，就是那种啊，买的时候便宜点，可能用起来后续的电费可能相对要高一点。这种压缩机一会儿开一会儿关，运行功率是一会儿低到可以忽略，一会儿又稳定的高，所以一段时间内它的耗电量是恒定的。如果你们家离开家，你们家是定频空调，它模式不变，你出门关了定频，回家又打开，额外的耗电不会增加太多。
1: 嗯，
0: 如果从省电的角度来看哈，定频空调的话就出门就关，如果家里面是变频空调，它就是压缩机的功率是改变的嘛，
1: 嗯，
0: 那启动